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这球差了一些，这也是在移动过程当中啊，郑钦文正拍位置想尝试斜线方向的变线，想要搏杀一把。

0: 好球！郑钦文正拍啊，兜出了一条直线的制胜分，也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破发。
1: John leads by five games to four。
0: 这样在第二盘啊，郑钦文实现了最为关键的一次破发。局休结束之后，将是他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迈向第二盘胜利的发球胜盘局。发球。今天只要郑钦文的一发发进，这个时速是非常快的。

次郑钦文的反拍啊，被科贝尔抓住了机会，实现了连续的压制。郑钦文在底线反手这一侧没能摆脱出来，

这球科贝尔第一时间的判断有点犹豫了。郑钦文的回球是在边线附近，科贝尔第一时间没有再去做脚下的调整，最后人和球有点远，

新闻是扛住了在底线科贝尔的连续变化和进攻，良好的判断，信任自己的正手的手感。郑钦文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手兜出了一条弧度比较高的上旋球，也实现了成功的破网。这样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盘点，

二发直接炸分，这让郑钦文以6-4的比分扳回一城。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网管中心主任白喜林先生的身影，他也在现场为郑钦文加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考
9: 前
8: 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1: 吧。收钱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好球，正拍位置，郑钦文突然的一个提速发力。这场比赛也从室外的红土赛啊，变成了一个室内的红土赛。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可能在就是听这个击球声音的时候，还是要在室。

适应，啊，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此外呢，顶棚关闭，就是场内现场观众的这个呼喊声，这回音感会更强。

0: 侧身正手，郑钦文想抢攻对方的发球，没有成功。左上方的这位就是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在郑钦文的包厢当中也是看到了他的教练佩雷里巴的身影。好球，反拍位置，郑钦文气定神闲地放了一个短球，正手直线的变线来到场内，反拍位置切放斜线的短球。控制在界内。
1: First game, final set。
0: 这样双方的决胜盘，科贝尔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郑钦文上一轮女单第三轮在北京时间昨天来进行，当时那场比赛郑钦文耗时3小时10分钟，才艰难战胜美国选手纳瓦罗。那场比赛也是本届奥运会耗时最长的比赛。球反拍直线啊，郑钦文打得非常果断。这球科贝尔没有碰到，郑钦文反手的一个制胜分。

然的切放短球，继续实现对于科贝尔的调动。因为上一局比赛科贝尔其实艰难爆发，打得很累，这个时候再去调动调动他，可能一会儿他在底线就完全跑不起来了。

0: 13-15.
1: S 球，本场比赛郑钦文轰出的第7记 S，

一发直接得分。这样郑钦文爆发成功，将局分追到了2-4。双方在决胜盘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0: 科贝尔出现了一个双
1: 顶顶。
0: 本场比赛科贝尔的第三个双误，像右侧拐跳的这么一个路径，落地之后像右侧拐跳，也完全影响到了科贝尔对于这一拍的判断。郑钦文在科贝尔的发球局30-0领先。球正拍的威力，郑钦文在这时间段开始凸显了。40-0，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漂亮，郑钦文直落四球，实现了对于科贝尔发球局的破发。比赛决胜盘啊，实现了回破，还是相信自己的进攻感觉，这是郑钦文的比赛风格，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随着比赛的深入啊，随着决胜盘啊，两个人体能的流失，这场高消耗的比赛其实对于科贝尔来说是越来越难熬了。毕竟他今年已经36岁了，岁月不饶人。在决胜盘的第七局啊，郑钦文是成功实现了回破。确实非常的提振士气，而且刚才这个多拍啊，也进一步实现了对于科贝尔的调动，消耗着他的精力和体能。虽然现在这个场面啊，看上去比较残酷，但这就是真实的竞技体育。进入到决胜盘啊，你看郑钦文整个的一发只要发进了，时速还是能够保持在170-180之间，这是非常出色的发球时速。
2: 到，
0: 在底线其实也尝试了更加冒险的进攻选择，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感觉他在底线的移动啊，确实有点跑不动了。40-0，郑钦文拿到连续三个局点。

回球够深，这样直落刺球，中国选手郑钦文实现了保发，一破一保，郑钦文在决胜盘将局分追到了4-4。科贝尔确实是挺能扛的。其实从场上科贝尔的移动来看啊，已经显得很疲惫了。放短了，科贝尔也不打算追了啊！他现在真的是没有过多的体能来支撑他就这样的小球了。郑钦文反拍位置的一个回放短球，科贝尔这个时候放小球啊，也是觉得现在在底线这种常规的节奏、常规的线路，他已经有点打不穿郑钦文了。一发出界，科贝尔的二发。是想攻一攻的，踢一个，踏入到场内反拍去抢科贝尔的二发，可惜力量大了一点，这样科贝尔实现保发。本场比赛郑钦文没有退路的发球局，耐心的和对方拉起了这种上旋球，上旋球的质量比较高，科贝尔这边想稍微掰一点角度，就出现了一个飞手破失。质量已经是不错了，因为这个时候像正手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脚下步伐已经有点错乱了，但这个时候科贝尔确实更敢打，看到机会连续的进攻。

会被人反拍位置，想切一个直线方向的短球，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郑钦文还是保持着非常高的专注度，第一时间看到对方要切小球，其实这个脚下迅速的就移动了。

球，耐心的铺垫，沉着冷静的出手。在这一分上，郑钦文还是实现了对于科贝尔连续的调动，最后反拍直线，关键的直线制胜分，40-15，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一发错区了。

兴文实现了爆发，这样刚才在镜头当中准备庆祝的中国球迷可以开心的庆祝了。郑钦文保住了这个发球局，5-5。郑钦文再把头发扎一扎，准备重新投入到战斗当中。这个接发球啊，郑钦文差一点就接进来了。

球的结合再一次奏效，正拍的强攻，随后一拍的衔接是反拍位置的切放短球，一快一慢，一深一浅，

分科贝尔确实是太能挣扎了。两个人现在都咬紧牙关，争取

0: 多往前走一步。
1: 40-15。
0: 科贝尔的局点。反斜线的强攻，这个球偏离了边线，这样科贝尔爆发成功。
1: Kerber leads by 6-5。
0: 全场比赛最后的一个发球局，这个时候压力啊再次来到了郑钦文的这一侧。还是要保障自己的一发。好的，内角方向的好一发啊！郑钦文随球来到网前，反拍扫射斜线的制胜分。有了一发啊，郑钦文在底线。包括在场内的这个进攻啊，都会变得更简单。随球来到网前，反拍位置在高点完成了截击的制胜分。这个时候能够看到郑钦文打的还是非常的专注冷静。他知道这个时候要干嘛。

0: 这一拍啊，也是想搏一个反斜线的制胜分啊，难度确实太大了。这样40-15，中国选手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实现了保发，双方在决胜盘6-6战平。这场女子单打的1/4决赛将进入到最为残酷的决胜盘的抢七，这也是对两位选手最极致的考验。
1: 6 games on tiebreak.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

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1-0, good.

飞球来到网前，好球！这一次郑钦文面对在底线不断扬起月亮球的科贝尔，打得极为耐心，而且适时的来到网前，在中路正拍位置的一个截击下分。现在的每一分都很考验两位选手的神经。当然也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漂亮，外角方向的 ACE 球。本场比赛

郑钦文的第八记 S 球。好球，机会球郑钦文也抓住了，这一拍是最关键的，郑钦文的回球落点够深，导致科贝尔的正拍回球质量出浅，这一拍的质量不够，郑钦文盯球盯得非常紧，正拍位置再次打出了制胜分。科贝尔挑出了底线，郑钦文连拿两分，破掉了对方的连续两个发球分。这次郑钦文随球来到网前反拍位置切长，逼迫科贝尔只能是挑过顶的高球，但这一次他的回球没有在界内。郑钦文在决胜盘的抢七当中4-1领先。

0: 在这个阿尔法上，郑钦文确实有着一定的压力，出现了一个双误。
1: Four two, jump.

球。这个时候郑钦文也加强了自己的往前攻势，因为科贝尔不断的挑高球，郑钦文随球来到往前，这是提速最好的方式。这第二次在往前的正拍拦截，郑钦文直接就粉碎了对方穿越的线路，郑钦文5-2领先。其实进入到决胜盘的抢七，科贝尔在底线也会打得更具有进攻性，尤其是在他的发球分上，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耗不起的。科贝尔反拍位置放短球出现了失误，致命的失误。这样决胜盘的抢七，郑钦文6-3领先，拿到了连续三个赛点。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分，比赛即将迈过三个小时，看看郑钦文的发球。

正手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 挽救了郑钦文的第一个赛点。郑钦文还有两个赛点，接下来继续由他发球。

0: 在界内。科佩尔挣扎的能力啊，确实很强，确实是一位韧劲儿十足的选手。科佩尔挽救了连续两个赛点。郑钦文在刚刚两个赛点上确实没有一发作为保驾护航，让他在底线很难快速的打开空间。
1: Six, five。
0: 接下来是科贝尔连续两个发球分。球在界内，科贝尔的回球落点确实比较深啊。郑钦文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科贝尔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在决胜盘抢七当中将小分追到了6-6平。郑钦文反拍位置突然的放短球，成功拿分。决胜盘的抢七，郑钦文7-6再次抢得了领先。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四个赛点。
1: 7-6。
0: 郑钦文来发球。差了一点，郑钦文的二发。科贝尔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在这场漫长的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成功抓住了第四个赛末点的机会，在决胜盘的抢七当中小分8-6。郑钦文笑到了最后，也完成了一场大逆转，最终以6-7、6-4、7-6、2-1的比分战胜了前世界第一三度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德国名将科贝尔，也是第一次跻身到了奥运会的女单四强。她也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娜之后又一位跻身到奥运会女单四强的中国选手。我们也期待着郑钦文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赢下这场艰苦的胜利之后，郑钦文喜极而泣。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德国的老将科贝尔，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际的比赛。本届奥运会结束之后，科贝尔也将正式退役，这最后一舞对于他来说跳得足够华丽。连续两场比赛郑钦文都是苦战过关，

0: 都实现了逆转，比赛的耗时也都超过了3个钟头。我们希望郑钦文好好的调整，也期待他能够在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
1: 我真的很开心能为中国进这个四强，因为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对我的团队来说也意义非凡，我觉得对中国网球来说也是一历史性的一幕。对，因为我今天完全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打，我能感受到在最后的时候我是带着我身后同胞们的那口气在打，带着所有人的期望在打。

哇，郑钦文真的是太冷静了，我感觉我刚才的心脏都不跳了。21岁的郑钦文真的是有一颗大心脏的。进入到场内啊，郑钦文突然换卧，放了一番短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

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后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后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之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

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

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胡阿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还有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1/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

0: 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四乘四百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四百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穆里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算时间赛记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四百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五六十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式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甚至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

0: plus, plus vous faites du bruit. Si vous voulez des cadeaux ce soir, on est là pour vous gâter avec la coupe.
1: 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40-2: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处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

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得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

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

这次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1.85米，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三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克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克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

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它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它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

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出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次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八米四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

0: 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像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
1: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

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纪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纪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来查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

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三千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

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看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

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梅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尼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

烈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四到八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
特伯哥呢还是显得

好紧吧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科员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的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鹏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月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这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要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10的比赛，也长局制，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哇！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1: 嗯，是的。接受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10.
1: Mm. 长台的刹车球，啊，这球控得很好。

0: 那这一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
1: Nineteen。
0: 防守的时候呢，他这个预判，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1: Twenty-six。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1: 27。

佘铁富。佘铁 five。

0: 4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啊。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脚都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6-4. Six to five.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

0: 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1: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1: 非常准确，
0: 证明了台。

0: 88。
1: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台是139。
2: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0: 97。

0: Mark Selby 本次中国乒乓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出杆。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好像是 11。我看就是 13。我看就是 16。
1: 桑坦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
0: 我看就是 14。
1: 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0: 我看就是 20。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0: 那下面
1: 138分，这也是凭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8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徐指导，前面的四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而桑坎姆实际上他这个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2: 可是桑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2: 对，
1: 桑坎姆您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2: 对。就是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1: 对
2: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1: 是的，桑坎姆92年。

0: 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1: 嗯。来看这刚才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嗯，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2: 20，

0: 好球。
1: 21。
0: 就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2: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2: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2: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Circuit Four。35。
1: 嗯，目前为止啊，桑卡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啊，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48。49。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57，
2: 再点一下。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嗯，马上就可以超分。
0: 嗯。
2: 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本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3。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去。

0: 嘿，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80, and a frame.
0: 单杆80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10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2: 对，
1: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界，
2: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的。
1: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了。
2: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1: 对，
2: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

0: 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坎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1: 没犯任何错误。
0: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1: 对，
0: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1: 嗯，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0: 对，
1: 好的。
2: 11。
0: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1: 哎，
2: 你把上杆 11，
0: 手架别扭啊。
1: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0: 对。
2: One，
0: 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
1: 嗯，
0: 但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那个。
1: 对。嗯，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0: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1: 啊。
0: 看一眼啊。嗯，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的多近了啊。
1: 对。因为
0: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1: 嗯。
2: Eight。Nine。
1: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好像不在，
0: 好像不是，
1: 对吧？
0: 嗯，
1: 好像不是在点位。

0: 18。
1: 嗯，形成了一个反角度。那这个球呢，就是低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2: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2: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嗯，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2: 嗯。

0: 同样，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1: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啊。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不过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可能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桑坎姆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带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这球不是那么好传啊！嗯，确实不好传。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袋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

0: 非常困难。
1: 对，
2: 哇，
1: 好球！这回三冠姆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对，
1: 球形比较散，
0: 对，
1: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
2: 啊。
0: 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好球。
2: 好球。
0: 嗯。
1: 17。

0: 24。25。
1: 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0: 超分的红球。
1: 54。
2: 末球。
3: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3: 这球传后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3: 嗯。
0: 62，好球，
3: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6 to 8. Seven to one.
1: Hmm. 好，71分。桑哈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错，
1: 错，
0: 好球啊，真准啊！嗯，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2: 啊，这个也巧了，正好是推衣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0: 嗯。
1: Eight.

0: 16。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0: 24。
1: 嗯，这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推下来交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
1: 中带有
2: 可以
1: 啊、
2: 嗯，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好、哦，
1: 那下笔 32。
0: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塞尔比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啊。
0: 嗯。
1: One。
2: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

0: 8，
1: 保点后斯诺，嗯。
0: 9。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2: 对，
1: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三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2: 嗯，
1: 就当正常的训练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2: 对，
1: 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2: 嗯，
1: 那现在不要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2: 是。

0: 24。
1: 有点够着啊，
2: 对，
1: 这是推衣裤。
0: 25。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 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
1: 哎，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哎，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好像如果正常来说的话，高高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篮球，
0: 嗯。
2: 63，
0: 哎，
1: 还是没打，
0: 就是这么巧，
1: 哎，
0: 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篮球没交到位，
0: 嗯。
1: 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嗯，
1: 好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嗯。一库倒是好解啊，
1: 嗯，
0: 这个轻解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太
0: 多
1: 了，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好没有自由球。
2: 马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就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哇！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桑阿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0: 萨卡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萨卡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
1: 16。
0: 嗯，
2: 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嗯，别给自己这个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上就不好交位了。到后面
0: 是的，这杆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2: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到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呀、啊、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球。哦，这球呢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0: 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不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是不是在看这中袋啊？
1: 应该是没贴球啊，
0: 嗯，
1: 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球没
1: Twelve。
0: 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
0: 有，那就应该有
1: 啊，
0: 啊。这个就给
1: 算
0: 塞尔
1: 是，
0: 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1: 那你是七多少？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
2: nine。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嗯，好像走的少了点。
2: 16。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看见的是高杆可以弹一阔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嗯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要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趴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好，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2: 是
3: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3: 忘了。

0: 哇，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
1: 嗯、
0: 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修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嗯，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
1: 对，
0: 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0: 嚯，这一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常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来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
2: 哇
1: 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围球状态。
2: Nine.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那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2: 20，
0: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1: 对。
2: 27。
0: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1: 那谁看叫的又不太舒服。
0: 对。

0: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看白球，
1: 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0: 对，有点远了。
1: 也有点紧张感了啊，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2: 35。
1: 中袋。
2: 36。
1: 看看粉球吧，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0: 对，手也有点发软啊。
1: 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就让心里要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0: 对
1: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2: 42，
0: 超分红球，打进。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1: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三分
0: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1: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袋的位置
0: 啊。
1: 啊，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0: 是。
1: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0: 有没有？
1: 好球！
0: No，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4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啊，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1: 三冠王，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0: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啊，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0: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啊，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四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洛蓬·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的。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嗯，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嗯，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啊、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0: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育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3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0: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1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0: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0: 碰撞
1: 碰撞。
0: 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

0: 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1: 一对儿
0: ，
1: 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对儿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0: 就所有人，
1: 一对儿一对儿跳，
0: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1: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0: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1: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0: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1: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0: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2: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1: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0: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1: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0: 来，我们从第四位开始，带我们从第四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第十，从开始要回到第十，回到第十完之后再去打开。
3: 对，四二
0: 走，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面向我的，面向左侧。
4: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0: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江英。
4: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1: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
0: 到我们的
1: 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四轮集锦节目，本轮有多场精彩的法甲联赛对决上演，雷恩在主场迎战马赛，斯特拉斯堡队将会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摩纳哥，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里昂，两支球队近来状态都不错，巴黎圣日耳曼希望在布雷斯特身上拿到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胜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雷恩公园球场来关注雷恩队在主场面对马赛的比赛。马赛队在联赛当中上轮主场2-3输给巴黎 FC 之后遭遇了联赛的2连败，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马赛队在右边路率先策动攻势，派上跟进的右脚低射被表现神勇的布莱斯三八化解。这个赛季马赛队右路队长蒂姆西维阿右边路的助攻是球队进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随后的比赛角球的机会

阿森纳在外围直接尝试一脚远距离的攻门，这脚球打得相当出色，又是来自于队长蒂姆西维亚，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可惜稍微正了一点，打出了一个落叶球的效果。下面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客场作战的马赛队继续掌握场上的主动，门前阿米阿里的攻门先被挡出，随后这次跟进的射门来自于7号安瑞尔戈麦斯，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球太想发力了。主场作战的雷恩队在比赛前50分钟都非常的被动，比赛第52分钟，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队友，这下门前的摆渡跟进的攻门来自于阿德里安·托马斯，32岁的老将，这个赛季呢，他从朗斯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雷恩，是球队非常重要的补强，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之前他已经有2个联赛助攻。取得进球之后，雷恩队逐渐占据场上的主动，这次中路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达马里在边路的突破依旧非常犀利，跟进射门的又是托马森，这球力道十足，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3分钟，马赛队左边路的传球又是派上，在门前的头球攻门经过折射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场比赛从制造威胁攻势上来说，马赛队占据绝对优势，但一直没有办法把握住。暂停补时的最后阶段，马赛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虽然是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可惜科尼利厄斯的头球顶得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在主场1-0战胜马赛，取得联赛3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联赛的3连败。雷恩队呢，在本赛季开局之后1-3胜未尝败绩，开局的状态相当的出色。

在梅纳乌球场，斯特拉斯堡队迎来了状态非常出色的摩纳哥。在新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摩纳哥队新赛季开局之后，各项赛事已经取得了5连胜的骄人战绩。上轮比赛更是客场2-1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这轮比赛开场阶段，摩纳哥队仍然有着相当不错的状态。这次右边路四传四射的处理，范德松差点能够直接把球打进球门，惊出对方门将约恩森一身冷汗。上半比赛第34分钟，范德松在后防线的处理球稍显拖沓，斯拉斯堡队在前场连续的传递之后，这次门前的扫射运气差了一点。这个赛季80号亚辛的状态相当不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在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的机会，把球调到禁区之内，摩纳哥队的球员不慎自摆乌龙，场上的僵局被打破。萨利布萨内这个球在这个位置上，他投球的方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他是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个球直接顶进了自家球门，比分落后的摩纳哥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这个赛季开季之后表现相当出色的德国前锋布伦纳一脚精彩的外围世界波破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布伦纳呢已经打进了5个进球了，20岁的年轻德国前锋，这个赛季呢在摩纳哥队站稳脚跟，联赛的3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斯特拉斯堡队在连续3轮联赛当中不败，摩纳哥队虽然继续保持开季的不败战绩，但是各项赛事的5连胜也就此遭到终结。欧塞尔主场面对尼斯，对欧塞尔来说，联赛开局之后呢遭遇了3连败，他们非常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个积分。而尼斯队上个赛季陷入到保级当中，这个赛季开局同样是相当不理想，联赛前3轮比赛2平1负，同样是未尝胜绩，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本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之后，双方打得还是相当的开放，都有不错的破门机会。尼斯队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再度被欧塞尔表现神勇的门将迪奥普化解，这球扑救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迪奥普的反应非常快。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欧塞尔队抓住了尼斯队后防线的一次失误，最终皮球还是没有能够飞进球门，这次后卫出现了帽顶，门将挡了一下球，最终尼斯队的后卫55号恩达伊西米耶还是在门线完成救险。艾因在禁区内的左脚打门同样是差了点运气，弧线兜的还不够大，虽然越过了门将，但是没有办法打进球门。全场比赛的僵局在比赛第74分钟被打破，欧塞尔队的前锋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这次选择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了攻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马科索。欧塞尔队教练席上看到法国名宿西塞也为这个进球鼓掌叫好。随后尼斯队并非没有机会，但是他们多次制造的威胁攻门始终无法攻破迪奥普把守的城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欧塞尔队凭借阿彻的制胜进球在主场获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勒阿弗尔在主场面对昂热，这场比赛被认为是提前上演的保级之战。从上个赛季开始，法甲联赛的保级之战就非常的激烈，
联赛中后段球队之间的差距很小，就看谁在联赛当中发挥的更好，特别是前半程的发挥至关重要。这场比赛开赛之后呢，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还是展开了非常凶猛的攻势。萨马塔这次的射门被安东尼洛佩斯神勇化解，随后又是在前场连续晃动之后门前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日本前锋中村草太，这球确实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安东尼洛佩斯两连扑，最终和队友合力化解了这次险情。这次进攻结束之后，双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仍然是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不断通过禁区前的射门威胁安东尼洛佩斯把守的城门。这个赛季恩热队引进安东尼洛佩斯是球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凭借安东尼洛佩斯出色的发挥，双方0-0握手言和。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图卢兹，这个赛季开赛之后，洛里昂队在上轮比赛迎来了联赛的首胜，他们客场爆冷1-0战胜了朗斯。而对于图卢兹队来说，这个赛季开局之后呢，还一胜难求，前三轮比赛球队遭遇1-2。这个客场球队的开局状态不错，小角度直接一脚爆射，皮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扛住对方的猛攻之后，通过一次快速反击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伊布拉希马巴尔德禁区内一脚爆射，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球射门力量非常大，门将虽然碰到皮球，但仍然无法阻止皮球入网。这球确实打的质量太高了。随后不到3分钟之后，洛里昂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还是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起左脚的打门，又是打出了一个极其刁钻。

的角度。21岁的中场球员姆班巴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场上风云突变。下半场刚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滕斯泰特26岁的丹麦前锋帮助客场作战的特鲁斯队扳回一城，他是下半场比赛球队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随后若两队曾经有机会锁定胜局，但是这次近距离的跟进射门，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特鲁斯队下半场比赛把握机会要做得更好，在比赛第68分钟，托马斯·约恩森20岁的丹麦中场将场上比分扳平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这球送得很巧。全场比赛结束，两支球队最终2-2握手言和，若两队在主场2球领先的情况之下痛失好局，最终双方只能是各取一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看到本轮法甲联赛多场精彩的对决，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里昂，新赛季开局的前3轮比赛，巴黎 FC 队1平2胜，而且是取得联赛的2连胜。两队这个赛季的开局前3轮同样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在前3轮比赛当中同样是1平2胜的战绩，两支球队战绩相同，这场比赛都渴望在对手身上全取3分。巴黎 FC 队状态非常出色的前锋希纳约科开场之后频繁在前场策动攻势，上轮比赛呢，希纳约科面对马赛队上演了帽子戏法，右边路巴黎 FC 队的凯巴尔是球队进攻端的发动机，自己内切之后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被里昂队的门将格莱夫双手托出。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仍然是巴黎 FC 队这边在场上进攻端更加主动，克莱奥肖这次内切之后右脚射门，被里昂队追防的后卫最后时刻完成了解围，尼亚凯特这次的追防非常关键。巴黎 FC 队的两个边路，左边的15号克莱奥肖，右边的10号凯巴尔，这赛季开季之后状态都相当不错。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比赛第81分钟，巴黎 FC 队继续在禁区外围策动攻势，外围的一脚远射，格莱夫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连续2次扑救化解这波险情。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里尔队这个赛季在联赛的前3轮比赛同样保持不败，1平2胜的战绩。球队呢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主场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非常渴望在周末的联赛当中重新回到胜利轨道。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顺利，下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8分钟的时间，迪亚哥桑托斯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赛季状态相当出色，这是他本赛季的2个进球，一脚精彩的世界波。这场比赛呢，达维德·安切洛蒂是把吉鲁放在了替补席。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不断的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佩罗左脚的打门，继续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里尔队多次威胁到对方的城门，先是这次右路的突破，埃唐姆巴佩，小姆巴佩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

出，随后禁区内继续做出精彩的配合，又是小姆巴佩这次左脚的打门把握住了机会，卡尔高的助攻帮助埃滕姆巴佩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尔队继续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联赛保持不败。圣巴马勒芒本轮在主场面对朗斯，朗斯队虽然赢得了本赛季法国超级杯以及联赛的第一轮，但是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比赛遭遇两连败，周中的欧冠联赛他们在客场3-2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回到联赛当中他们希望结束联赛的两连败。而作为圣巴马勒芒队这个赛季同样有着不俗的发挥，比赛开场之后勒芒队在主场率先发难，这次门前跟进的攻门球传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没有能够控制好。勒芒队在主帅维德拉的带领之下非常崇尚进攻，这脚射门再度威胁到了里塞把守的城门，22号卡洛达这脚射门势大力沉。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勒芒队在门前第一波攻势未果，随后左脚把球直接往后点掉，门前连续攻门，最终勒芒队终于是把球砸进了朗斯队的城门，攻势非常有延续性。这个进球是记在了布拉巴的身上，第一波攻势未果，第二波攻势再起，这次砸在横梁上之后，最终布拉巴在门前完成了第三次的攻门，将球送进球门。进攻端勒芒队的活力确实相当的足。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朗斯队这边托万门前有机会，但是左脚的攻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勒芒队马上组织快速反击，朗斯队大举压上后场形成了4-4的局面，直接把球分到禁区内，这球停得不错，直接射门。卡洛达之前连续两次攻门都非常有威胁，第三次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城门。布拉巴上半场比赛是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马这次在后点的头球攻门帮助朗斯队扳回一城，这个进球非常关键，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朗斯队下半场状态来得非常快，在门前弗拉尼奥伊万诺维奇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本阿基拉尔。伊万诺维奇下半场比赛刚刚替补登场就为球队建功，这球感觉没顶正，反而是顶出了一个相当好的效果。比赛的最后阶段，小阿扎尔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索尔根阿扎尔这个赛季来到朗斯队之后还没有贡献进球和助攻，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虽然没取得胜利，但是朗斯队最起码是结束了联赛的两连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关注布雷斯特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竟然是遭遇了2-1未尝胜绩，这是所有球迷都很难想象的。但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进球来得非常快，开场仅仅不到5分钟的时间，费兰托雷斯接到登贝莱的助攻，精彩的外围低射破门，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这脚球打得太巧妙了，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
正好越过对方门将。

样的实质观。取得领先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场比赛打得相对比较轻松。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的打门，这个球没吃准部位。右边路，阿什拉夫将球高高吊到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晃动之后的右脚打门。布雷斯特队的门将塞尔维克这场比赛是相当的忙碌。周中的欧冠联赛，克瓦拉斯赫利亚是得到了轮休。布雷斯特这边啊，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姆布普这次小角度的攻门考验到了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前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这下的横传球太随意了，但是面对对方送上的大礼，卡莫里敦比亚竟然是没有把球打进。卡莫里敦比亚错过了绝佳的得分机会。上半场比赛布雷斯特队创造出了比上半场比赛更多的进球机会，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萨夫诺夫世界级的扑救，这球在门线上的反应太快了，不光是下地快，而且扑得非常准啊！又是23号卡姆里敦比亚，这场比赛感觉缺少点进球的运气。布雷斯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71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给到后点，跟紧上来的若昂内维斯，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又被对方的门将塞尔维克将球压在了门线上。比赛最后阶段，阿若克把球吊起来，小角度右脚的攻门又是萨夫诺夫。萨夫诺夫这场比赛多次高接低挡，如果不是他神勇的发挥啊，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客场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凭借着开场阶段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虽然在客场全取3分，但这场比赛下半场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不够理想，门将萨夫诺夫神勇的发挥帮助球队获得了胜利。本轮法甲联赛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队终于是取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而此前唯一获得3连胜的摩纳哥队也停止了他们连胜的脚步。本轮过后，里尔队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排名第7。好，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牛英浩，咱们下期再会。

上一轮樊振东4-1轻松战胜中国香港同胞黄振廷，比赛最后一球，双方也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对拉表演。本场比赛面对美国00后小将卡耐克，双方将为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展开争夺。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依旧是在南巴黎竞技场的四号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那么接下来呢，也是第五比赛日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了啊。现在我们将转播信号锁定到中国选手樊振东的场次。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将碰上美国选手卡耐克。好，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樊振东，画面下方的是美国选手卡耐克。

0: 其实一上来樊振东还是进入状态还是非常快的，因为卡莱克的这个技术风格呢，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是相对比较快，然后在前面的这种衔接啊，他整体来说是速度啊是比较快的运动员。
1: 其实卡莱克因为他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出现在国际比赛当中了、啊、我也是很长时间没看他打球了，感觉比以前的印象里壮了很多、啊、好像练了更多的这种肌肉和力量、啊、确实像刘指导说的，前三板发动速度很快。
0: 是的，因为他整体来说打球的风格跟中国队的队员还是比较相像的、嗯、
1: 球卡莱克算到了啊，长球。换一下发球
0: 啊，这个打了目前为止其实樊振东在变化上面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是吧，看前面一个发球站在反手位效果不好，马上就到正手位去发啊，整个这种应变啊是非常快。漂亮，一个快捅长顶住了卡莱克。所以现在樊振东正手位接发球的时候尽量不要放慢啊，尽量找到上升点去接，过去有一定的速度值的。
1: 好的，这球卡莱克没有再挑啊，第二反应是一个推。
0: 其实这球卡莱克其实是想挑，但是看到樊振东的位置往后侧，他就选择了一个回摆。
1: 漂亮，
0: 这也是樊振东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同样对于卡莱克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技战术能力也是在这一块，所以打起相持来以后，我认为樊振东在相持段来说是要占有一定的这种优势。这球摆的还是比较转，
1: 对
0: 啊，其实这球挑正手其实推到中间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1: 今天樊振东一上来啊，主要是站在这个右半台发球的体系。
0: 漂亮。来到中局以后，我觉得樊振东在正手位的接发球的点就比刚开始的时候要好了很多。因为刚开始嘛，一个可能一段时间没有交手了，对对方发过来大概什么旋转估计的还不是特别的准确、嗯、
1: 换成了低抛，
0: 漂亮。
1: 这场比赛呢也将会决定最后一张男单八强的门票啊，现在八强的对位呢分别是韩国的张宇珍对巴西的雨果卡尔德拉诺，那法国本土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对上中国台北的林云儒，瑞典的莫雷高德对上埃及的奥马尔，啊，还有最后一场比赛就是张本智和对上这场比赛的胜者。樊振东现在是拿到第一局的局点。11-4，轻松拿下第一局。好球，哎呀！

0: 场比赛对于樊振东来讲同样也是啊，特别需要在场上集中注意力。这球应该是他的侧边，
1: 下边嗯，
0: 球拉住，
1: 漂亮，连续的进攻非常漂亮。

0: 好球啊，提前启动啊，已经是拉手等好了。
1: 其实这个球在回摆当中，其实对于樊中来说他也是有准备，卡莱克会从他的中间反手墙，所以拉完了以后整个的这种衔接啊也是一气呵成。漂亮，球有点短，稍微有点失位。
0: 对，

0: 住，漂亮。啊，对每一板球，每板球的落点，其实樊振东现在预判的都非常的准。
1: 少了，
2: 哎，
0: 像戳到中间卡内克这种高调起来，嗯，啊，对樊振东是没有任何的威胁，
2: 对，很舒服啊。
0: 所以现在卡内克也是拿了发球以后办法不多。再来，其实这两个大脚，一个正手，一个反手，其实也是展现出了樊振东的现在的这种能力，
2: 没错，
0: 非常巧。
2: 这个第一个反手，尤其是已经很超出身体的范围了，
0: 很失位了已经。来到了正手位的发球。

0: 漂亮，对，拉起来其实就行。
1: 两个人都很耐心啊，来回的摆。
0: 啊，樊东在回摆这种这个环节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摆完了以后劈完场，两边的这种护台能力啊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呢，对于樊东来说，要处理好自己的发球轮。对，现在只要打到六板以后，啊，其实这都是樊东的球。
1: 嗯。漂亮。
0: 打住！打住！漂亮，漂亮。嗯，
1: 就总的来说，卡耐克的球樊振东对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0: 对，因为卡耐克他整体的实力还是不错，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一些。
1: 嗯，球也是属于比较正，
0: 对，比较相对比较舒服。也是变换了一个发球。对，樊振东这个时候如果说感觉不太好摆，就没有必要，还是可以捅戳到卡内克的中间位。

0: 让樊振东是11-7再赢下一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好球，
1: 漂亮，
0: 上来是一分强对抗。
1: 其实从目前来看，只要打了多拍环节，卡耐克很难得分。
0: 对，卡耐克反手敲了一板，

0: 很好。其实樊振东现在正手短啊，一旦被对方发球啊，坎那个发球晃到了以后，就不要去勉强白捡，我捅长。嗯，捅完长了以后，现在其实樊振东下面的第四板的衔接是做得非常好。
1: 嗯，
0: 现在坎特克的反手主要也是以这个弹击为主，他也不跟你对撕了，他知道撕不过你，所以他全变换了一种节奏。
1: 哇、
0: 哦，漂亮！
1: 这个球其实摆得很好啊。但是樊振东的这个超低空的慢拉让卡莱克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寻求反拉，
0: 对，摆了很好，拉了更好。
2: 没有，
0: 漂亮。
2: 其
0: 实现在对于卡莱克来说，他的发球就是不断的这种去变化找机会、
1: 嗯
0: 啊，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现在每一分，特别是接发球环节当中，我一定要盯住对方的一些落点上的变化。
1: 好球，
0: 嗯，漂亮漂亮。
1: 摆的这个时候，卡莱克感觉有点着急忙慌的。
0: 这个球樊振东真的是手感超好，而且在失位的情况下还能二次回摆、
1: 嗯，
0: 就是他已经没有最好的点了，就到第二点才去回摆的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对，发完了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中间反手正手短这三个点。
1: 好球，
0: 漂亮、
1: 啊、
0: 很果断，
1: 突然逆旋转开了个长球，
0: 哎，这质量发得很好，
1: 嗯，
0: 速度很快。
1: 这球卡耐克还是扛了扛了，
0: 其实对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接发球只要让我吃准了，我就把它拧起来，给我形成相持，只要打了相持段，我认为啊，对于樊振东来说就是这个非常好的。
1: 扛住，转正手，
0: 进攻。
1: 卡莱克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些落点上的调动啊。还是中间啊，中间挤了樊振东一下，质量降低之后呢，一个变线。
0: 其实樊振东现在发球啊，不需要太多的变化，还是要围绕着卡莱克的正手短
1: ，
0: 对对对。
1: 嗯，
0: 擦网、
1: 嗯、对，
0: 这个线变得有点着急，有点勉强，因为对方在跟他对的时候，其实速度是能够对抗上的，所以这时候先不用着急，站稳了可以先，其实想变线啊、可以变到先变到中间，然后再寻求突破。漂亮，
1: 这是秦志戬副主席。
0: 漂亮。
1: 其实樊振东站在右半台的这个罚球还是效果很好的。
0: 对，因为卡莱克很少直接到正手短来领，所以他发到逆旋转发到卡莱克正手短的时候，卡莱克在处理的方式上面这个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看
1: 拉了个直线，
0: 他领完了以后他不会衔接。
1: 嗯，
0: 对啊，前面这个他正手接完了效果不好，还想过来领完，他这可不是他正常的一个体系
1: 啊，感觉卡顿了一下，不知道下一板往哪边去。
0: 对啊，大家都知道领是这个威胁非常大，但是你在正手领完了以后你

0: 有很大的风险，你要还原，
1: 对，
0: 这个是难度非常大的。
1: 现在樊振东是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八平之后拿好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啊，现在的威胁还是在于反手敲的这一下。
0: 对，这时候的坎德克也是放手一搏。樊振东这时候调整一下，还是要接发球，还是要大胆出手。

0: 回中间，
1: 漂亮，这球打得非常的聪明，对啊，也没有说完全的挑，只是轻轻的推了一个中间半出台，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转换过来以后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接发球，那现在对方拿了发球以后，这种第三班抢攻的这种意识和威胁都是比较大的。很好很好，
0: 虽然弧线有一点高啊，但是这个落点足够的短，卡纳克最终没有卡住位置，这样樊振东是再下一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0。卡耐克在0-3落后的情况下呢，肯定还是想通过自己各种发球的变化啊，去把樊振东给打乱。上来第一分也是发了一个樊振东正手长球。
1: 其实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最主要就是我一定要这种专注，千万别走神，嗯，啊，每分都给他抠细了。因为现在打发接发、打相持段、打哪个环节啊，樊振东都是很舒服的。对，注意一下上手的这个命中率。
0: 应该是上海男队的主教练张扬。
1: 其实刚才那板球，这样第三板球其实处理的是非常好的，就到第5板的衔接，嗯，啊，没有衔接上。
0: 好球，
1: 嗯。那卡莱克这时候也把自己的速度给提上来了。
0: 那，现在面对樊振东，他也必须这样搏着去打。

0: 的。
1: 球，
2: 这球瞄准了一板过的球，看到了林世栋和周启豪。

0: 现在整个场面比较乱的时候，
1: 对
0: 更
1: 对
0: 对于樊钟来说更要专心、专注。
1: 其实运动员可能在场上这个时候无论现场有多么的嘈杂，在他们内心是静寂无声
0: 的
1: 完全专注于场上。
0: 漂亮。在接发球的时候还是要这个盯细盯住、一定要注意卡莱克现在放手一搏这种打出发巧。连续拉
1: 回反手，
0: 漂亮，哎呀
1: 真流畅，攻防一体随意的切换。倒板了，
0: 漂亮啊，现在樊钟整个这种气势啊这种打出来了。这球处理的稍微有一点犹豫，再果断点就非常好了。好球，
1: 反正都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这短球劈长，中间挤一板，这样樊振东是直落四局，以4-0击败了美国选手卡耐克，收获了最后一张男单八强的门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曼城在主场迎战考文垂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曼城队身穿的还是蓝衣白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考文垂城身穿的是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场比赛呢，在刚刚赛前的镜头里边，我们看到了曼城这个赛季，在这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啊，引进的两位新援恩迪亚耶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啊，今天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但是根据最早的一版啊，也就是赛前一个小时的第一版先发呢，恩佐其实并不在球队的首发里，所以应该是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情况，马雷斯卡呢才临时是把恩佐放到了球队的首发。根据报道来看呢，是奥莱利在热身的时候出了问题，所以恩佐代表曼城队的首秀啊，或许比大家预想当中来的要更早了一些，比较突然啊，当然这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临场调整能力。

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两支球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开局，前两轮之后呢，曼城是两连胜，而考文垂呢是两连败，所以目前呢在积分还有排名上差距都比较明显。那曼城是排在积分榜第一位，有六个积分，而考文垂呢是排在倒数第四，没有积分。希尔基在左路传中球被挡出了边线，希尔基是这个赛季曼城队在

英超联赛开局啊表现还比较顺利的一个关键角色，也可以说是从后瓜迪奥拉时期啊过渡让球队平稳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臣。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两个进球两个助攻。希尔基把球想传到后点啊，这个球考恩垂的门将拉什沃斯提前观察到，恩佐也已经前插到位。塞梅尼奥中场自己打滑，不过马上起身把球又重新抢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唐纳鲁马，在后防线上啊，今天的马克盖伊本身是要打后腰的，结果因为奥莱利赛前热身受伤，所以他又临时被拉回到了防线上，和鲁本迪亚斯两个人搭档来打中后卫。格瓦迪奥尔呢去掉了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呢还是胡桑诺夫。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恩迪亚耶，在两轮过后啊，从埃弗顿队转头来到曼城啊，也花费了球队不少的转会资金。这组镜头交代的已经非常清楚，这场比赛曼城队两位新援一起首发啊，肯定将会在马利斯卡的体系里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给他们磨合的时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当然马利斯卡和恩佐两个人之间本身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也要看球员在场上和其他新队友之间的了解程度。那在曼城队的中场啊，中路的球员包括了埃利奥特·安德森，另外还有今天临时入替成为球队首发的17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10号谢尔基，两个边路呢分别是42号塞梅尼奥，还有7号恩迪亚耶，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哈兰德。兰帕德自己的球员时期尾声阶段啊，也曾经短暂的在曼城效力过一个赛季，2014-2015赛季代表球队出场38次，奉献了8球3助攻，所以今天也算是故地重游，面对自己曾经的东家。那今天兰帕德给考文垂排出的首发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其实变化也不大。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4号阿门达，4号托马斯，还有2号新加盟的平诺克，两个边翼位是27号范埃维克，还有3号达希尔瓦。中场的中路包括了16号奥涅卡，6号格莱姆斯，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阿沃尼，在他的身后两个内锋5号鲁多尼，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这是平诺克啊，之前在布伦特福德队效力，这个下窗呢转头来到圣班马考文垂。奥涅卡在考文垂的中场位置，同样呢也是从布伦特福德队转会来到考文垂。你作为这个球啊，保罗蒂尔尼主裁判第一时间看向了自己的手表，看一看有没有震动提示。唐纳罗马这个球玩得够险的，这个球至少是压在球门线上。你看上去感觉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如果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面对圣班马先丢了这么一个球啊，对于曼城来说确实是只能说过于轻敌，打得过于轻松。因为曼城队在过去几年里边他们面对圣班马的战绩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所以每当球队在面对圣班马球队的时候啊，自信心都会很强啊，尤其是作为哈兰德面对圣班马的时候啊，得分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上一场比赛呢，哈兰德终于是打开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账户，单场独中2元，另外的两个进球呢是由谢尔基包办。

今天呢，从考文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上一场比赛包括之前兰帕德更擅长使用的是4231。来看一下啊，刚刚是胡桑诺夫的回传球，桑纳鲁马在门前把球停下来，哇，感觉已经有1/3的球身已经滚过球门线了，哎，截断了对方的传球，直接打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开场之后，考文垂已经连续两次威胁到曼城队的球门了，这次是阿沃尼。今天啊，或许在场上会有非常多阿沃尼很喜欢的场景出现啊，就像刚刚这样，因为他本身是有速度、有对抗这样的前锋，直接拦断了对方在后场的横传球，形成了单刀。但最后这脚射门呢，还是略显粗糙。阿沃尼呢，此前是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再早呢是在德甲联赛的柏林联合。但来到英超联赛之后呢，他是受到伤病影响比较的频繁，所以状态一直没有能够激活。现在来到一支升班马球队啊，或许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压力没有那么大。这段时间曼城队在场上感觉球员迟迟找不到比赛状态。再来看一下，这球没有1/3，也至少有1/2。阿沃尼开场之后，考文垂最接近得分的两个场景里面都有他。但现在呢，因为有这个门线技术啊，所以肯定是不会有误判，所以哪怕是像门线相关事件遭遇最大误判的这个受害者之一兰帕德，在场边也是不用太着急。头球回传直接出底线了，相当于曼城又赠送给对方一个角球。这开场之后曼城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已经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下周要进行的欧冠联赛当中吗？这场联赛感觉球员一上来好像是心不在焉啊，哪怕是主场作战。因为这周踢完呢，马上下周中啊就欧冠就拉开序幕了，曼城呢先要去到客场来面对波尔图。去波尔图的这个打客场之前，又是经历了升班马球队啊，曼城好像多少有点懈怠。看看有没有转换，哈兰德先出球，但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还有第二波反击的机会，格瓦迪奥尔。谢尔基，恩索，这两支球队呢，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交战记录，其实并非像大家以现在双方各自的这个阵容实力来看的这么悬殊。最近的一次交锋呢，甚至还是发生在现在还叫英冠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冠，还是老英甲，但当时呢也是第二级别的联赛，2001-02赛季。最近一次交锋呢，曼城是4-2击败了考文垂，而那个赛季的第一次联赛碰面呢，是考文垂在主场4-3击败了曼城，所以相当于那个老英甲的赛季呢，双方是各取一胜。再往前2000-2001的英超，当时两次交锋呢，在单赛季之内，考文垂是保持不败的1-1，而那个赛季结束之后，两支球队一块降级了啊，去到了当时的英甲啊，也就是现在的英冠第二级别。所以真的要看曼城上一次在英超联赛赛事当中击败考文垂，还是在1992-93，也就是英超元年，距离现在已经是34年的时间。当时那个赛季，曼城是在英超联赛里边实现了对考文垂的双杀。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考文垂因为自身的原因啊，包括竞技实力的不断下滑啊，甚至球队在经营上都出现一些问题，持续的在低级联赛徘徊啊，所以导致没有太多的交战记录。恩迪亚耶，今天他给曼城球迷留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啊？其实是很关键，因为这个赛季面临多线作战，马莱斯卡自然也倾向于使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阵容，这样的话呢，球队的轮换空间会相对充裕一些。

可以，恩迪亚耶想要强行突破，对方两个人关门把球给断了。恩迪亚耶在这个赛季代表埃弗顿出战的前两轮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是贡献了一次助攻，但是来到明显实力更强的球队里边，球员也需要适应。恩佐，哎，单对单，这个球丢掉了。梅森·克拉克，哎，这个球安德森一直在他的身后缠斗，最终是把对方逼迫到角落的位置，把球断走了。今天看上去呢，保罗·蒂尔尼还是相对比较鼓励身体上的对抗啊，甚至有一些看上去非常接近犯规的手臂动作啊，保罗·蒂尔尼也选择无视。所以这个尺度呢，需要双方球员在场上尽快去适应。安德森，同样也是新赛季曼城队的新援。这个传球的线路还是很隐蔽。谢尔基的状态啊，确实是现在曼城队进攻的一个晴雨表。更多的时候进攻呢是需要从他这发动，哪怕不从他这发动，肯定中间也要过他这一脚。而且甚至是最后的倒数第二脚传球，或者是送出最后的助攻，谢尔基的这个位置很关键。突然搓起来想打过顶，落点太深了。

安德森这一下转身的摆脱还是很漂亮的，对方的鲁多尼快发出来，直传到禁区里，哈兰德这脚射门被拉舒沃斯给化解了，跟进过来完成了第二脚射门的是塞梅尼奥，那这个球应该是挡在对方的球员身上出了底线。哎，这个球安德森很聪明啊，一个快发而且很隐蔽，直接把球交给了希尔基。这个直传呢，帮助哈兰德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起脚空间。那这脚射门的角度没拉开，还是在守门员的防区。前点先被考文垂顶出来，

开场之后的控球率非常夸张的对比，曼城就已经高达86%。但是呢，在给对方防线制造压力，制造更好的进攻。

从场景方面，考文垂其实做的也并不差，尤其是今天他们算抓住了开场前十分钟曼城队心不在焉的阶段，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谢尔基给到禁区里，郝文锤呢今天如果想打反击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来看一下这个长传球，漂亮，塞梅尼奥连停带过啊，越位了。这个第一项呢，塞梅尼奥的停球刚好是把球点过了对方出击的门将，但比较可惜的是越位啊，助理裁判看哎，这定格的瞬间也不对啊，球已经飞出来了，但是他过人的这一下确实很漂亮啊，但是也没形成得分。拉舒沃斯，拉舒沃斯呢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最佳门将，也是因为考文垂拿到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冠军，所以呢队中有多名球员都入选了最后的赛季最佳阵容。这球恩迪亚耶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再来看一下，球确实还没出界，恩迪亚耶今天开场之后确实很积极，但是在转过身来之后，范埃维克，看着好像动作很隐蔽啊，但其实是用手夹住了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起身，所以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赛前呢，兰帕德也说他其实之前非常关注马雷斯卡的执教啊，尤其是在这个执教切尔西时期，对于兰帕德来说相当于要看一看啊。切尔西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啊关注的对象，所以要看一看在其他人带队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带的，或许说是出自本能的关心。

恩佐，对抗之下呢，是一直把球护得很不错，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这次是梅森·克拉克。这段时间的曼城球员感觉逐渐苏醒过来啊，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比赛打了20分钟了。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曼城不想被对手牵扯太多的精力，更好的去备战下周中的欧冠，其实第一个进球到来的时间很关键，越早越好。这解围见高不见远。中场的位置，考文垂把球断下来，阿沃尼脚下出球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目前来看呢，考文垂这一套541啊，今天临时变的这个阵型，球员在场上适应的能力还算是不错。拉舒尔茨过掉了哈兰德，很大胆的选择。

好的，这个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直接破了对方的中场线。内切，谢尔基，谢尔基打在立柱上。哇，这是非常典型的谢尔基式的节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射门的时候，他只是轻巧的用右脚把球拨了一下。一会儿看一下慢动作，但是现在转过头来，考文垂的反击已经来了，速度也很快。梅森克拉克在左路，打希尔瓦，传中被挡出边线。哇，刚才谢尔基的表现真的是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球场上的魔术师啊，骗过了所有人。首先是这脚后场的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啊，随后呢这个横传找到了禁区前，算是进攻第二梯队啊，右脚这一波实在是太漂亮了。随后打了一个反方向，但是呢太想追求角度，欠缺了一些运气，打在了球门立柱上。第二落点头球，帕纳鲁马这次扑救很关键。考文垂今天开场之后，虽然在控球率方面是绝对下风啊，但是他们却能够制造出来几乎和对方同等效果的进攻威胁啊。这个球在后点位置盯人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是恩迪亚耶没有盯住人，让鲁多尼啊从自己的身后冒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磨合啊，另一方面其实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防守意愿。角球，后点，头球，啊，又是门线上关键的解围，禁区里的混乱，考文垂还有机会。看一看曼城，所有人倾巢而出啊！手上的犯规啊，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了对方的推进。再来看一下，刚刚是哈兰德出现在非常关键的位置，完成了这个头球破坏。这两支球队上一次在英超里碰面的时候啊，也就是2000-01赛季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就是哈兰德的父亲，当时还在场上。自那之后，这两个球队再也没有在英超碰过面了。曼城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呢还好，第二个赛季马上又回来，随后呢，后面发生的一切大家就都很清楚了。但是对于考文垂城来说呢，故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啊，刚好赶上球队又要新建球场，所以一下财政吃紧，一度导致球队破产啊，要托管。后点跟进头球破门得分了，这一次是曼城队通过非常好的一次进攻组织啊，打了对方防守的立足未稳，在比赛的第26分钟由哈兰德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也是哈兰德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个进球了，连场破门得分，果然是喜欢踢升班马啊。再来看一下，考文垂城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波对于曼城队防线的围攻啊，他们可能此时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给对方制造出来的威胁啊，没想到塞维尼奥已经跑到了考文垂的防线身后，这脚传中质量非常好，基本上是切着底线飞过来，而且守门员拉舒沃斯这个球注意力也不够集中，他甚至可能已经提前判定这球会出界，所以你看他的位置，包括他的选择，他伸起来的手臂一半又放下啊，这都是属于没准备好，干脆是给对方留了一个空门。所以这就是实力相差悬殊的两支球队在场上，考文垂只要是稍一走神，对方马上就惩罚你。前20几分钟其实防得不错，我们还在说这个541今天变阵变得很好啊，曼城没什么太多机会，但是你只要一走神，对方就来了，这就是强队把握机会能力太强了。

在场上面对考文垂成，当时代表曼城，而且是两支球队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次碰面。20多年之后，他在场上进球了。足球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哎，这个转身的摆脱看上去是无心插柳啊，但是效果非常好。切尔西的直传，格瓦迪奥尔给到中路，平多克把球解围出底线。曼城比分领先之后，球员在场上是越放越开啊。切尔西在这种位置的倒数第二传，绝对是曼城队进攻非常好的这种武器，太关键了，总是能够直接一脚把球输送到最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角球旋向球门方向，拉舒沃茨把球打出来。胡桑诺夫还是很冷静，转移到左侧。安德森。所以只要考文垂成他们自己的防线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曼城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攻破过来。最关键的还是球员在场上自己的注意力，尤其防守时候整体的这种移动。双方射门次数相差不多，但是控球率呢，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曼城队是高达81%，虽然比刚开场的时候前15分钟稍有回落，但是这仍旧代表着比赛主要的走向。切尔西明显在控制节奏。漂亮，又是谢尔基直线的传球，右边路的传中落点不错。这个球甚至和刚才哈兰德顶进去的那个球，从进攻建立的方式到最后的传中落点，几乎是如出一辙。那今天考文垂队在左路防区压力相对大一些。短时间之内，曼城已经连续获得角球。这次变了思路，谢尔基举步2-2，连续单车过掉对手，谢尔基射门被挡出来。现在谢尔基在场上真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他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心态很放松，塞维尼奥可能被达西尔瓦带了一下，问题不大。漂亮，又是谢尔基，哈兰德交给谢尔基，到了禁区里，最后一步调整被对方破坏了。阿沃尼，好球！后面还有盖伊在保护。这赛季开局呢，盖伊是一度被推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打，对他来说呢也需要去适应，另外一方面也看出马雷斯卡对于他的信任，而且看上去呢整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这也为之后的比赛里边如果遭遇一些伤病的侵袭，或者是需要阵容进行一些轮换的时候，也给马雷斯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恩迪亚耶节奏的变化，传中球稍显勉强，被守门员拉舒沃茨直接拿到。看得出来今天恩迪亚耶是很想努力，他在场上确实很拼。

马雷斯卡应该是赋予了希尔基非常充裕的自由度啊，在场上无论是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跑动的范围，希尔基有着无限的自主权。这其实是马雷斯卡很聪明的一点啊，当你来到一支新的豪门俱乐部，尤其又赶上这家俱乐部在之前的十年时间啊都是无比成功，拥有一个甚至说是足球世界里最成功的教练员，当他留下的种种印记，你作为新来的人如何去开启自己的新的篇章，马雷斯卡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啊，就是赶紧树立新的核心。包括在这个夏天，曼城其实在转会市场上动静也不小，也看得出来球队的高层俱乐部整体的这种运营的角度也非常支持马雷斯卡的入主。

开始哈兰德出来接应，和谢尔基做撞墙配合，攻防有力，比赛的继续。恩佐分到右路，塞梅尼奥，安德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谢尔基，恩佐禁区前的配合节奏突然提升的时候，真是看的人眼花缭乱。转身了，恩佐到了禁区里，谢尔基，恩佐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几个人相互之间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默契啊，或许是建立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上面。而且呢，在来到曼城队之后啊，对于恩佐来说，好消息是后面有像安德森这样的绝对防守铁闸，所以能够让他更好的在对方禁区附近啊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博阿迪今天会不会有机会呢？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上一场比赛呢，最后也给了替补上来活动活动、熟悉熟悉英超联赛的机会，但是时间不长，

好球，突然的前插，塞梅尼奥斜回传跟进，谢尔基越位，这个越位就发生在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来看呢，只要是曼城队在攻击线上球员敢跑，那就没有谢尔基给不到的球，所以整体来看还是需要有球和无球状态之下更多的去接应。

恩佐把球搓起来，这落点附近有两名曼城队自己的队员，球还在左路，安德森，迪亚斯，恩索，好落点，这个球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看一看考文垂的反击，阿沃尼用自己的速度和对抗生吃，最后还是没办法出球，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球很聪明，一个急刹车，阿沃尼这种体量啊，让他突然停下来确实很困难，强行造了个追尾，阿沃尼和安德森两个在诺丁汉森林队的老队友，今天是各为其主，切尔西又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哈兰德突然前插，这个球没给，对，当曼城队在自己后场控球的时候啊，其实在攻击线上是暗流涌动，不停的有球员在纵向的撕扯，突然的启动，哪怕这个球最后没有选择传过来，但对于对方的防守也是一种消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现在更多的时候曼城队只要攻击线球员敢跑他们就足够相信谢尔基这球能给过来，恩迪亚耶在左路突然变向，到了禁区里横传，又是托马斯的解围，恩迪亚耶突然启动的这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是让防守队员难以预判，因为太快了，恩佐弗桑诺夫

哎，这是格瓦迪奥尔在往回撤的过程当中直接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横传过来，铁飞没踢远，恩索这脚射门没有打中目标，也越位了。今天在这一侧几次助理裁判其实看的都还是挺清楚。塞维尼奥这个越位的位置啊，在场上右路越完了去左路越，反正来回来去总能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努内

斯也结束了养伤啊，今天终于返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下半场比赛看一看会不会给一些机会，找一找状态。迪亚斯安德森好球啊，哈兰德好机会啊，哈兰德想打近角又被拉舒沃斯判断出来了。这个位置确实哈兰德很喜欢打近角，上一轮的比赛呢面对水晶宫当时就打了迪恩亨德森一个近角，但是谢尔基这种过渡球实在是让人反应不过来。这个放铲托马斯万幸啊，没有直接把哈兰德直接铲翻，一旦铲翻的话这肯定是一个红点套餐啊，因为这不是奔着破坏球去的，这是奔着把人放在原地去的，而且呢犯规的位置应该已经到了禁区里。

0: 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比分还是1-0。好球，这球谢尔基想的过于简单了，哈兰德把球挡出底线，球门球。应该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的那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其实确实是很好的打进第二个球的机会，但是今天拉什沃斯整体的表现还是挺稳定的，这个和前两轮的比赛是差不多的。从守门员自己的角度来说，拉什沃斯其实表现得很好，考恩锤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整体实力上有所欠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1分钟，阿沃尼这球停得不错，先对抗，最后是恩迪亚耶把球留下来，恩佐好机会，右侧有塞梅尼奥，一对一，最后一步趟大了，制造了角球。还是战术角球，谢尔基前点，好，这个时候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哈兰德在比赛第26分钟时候的进球，曼城在主场暂时1-0领先着本赛季联赛的升班马考文锤。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由主队曼城队来开球。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走势来看，和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预判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曼城肯定还是掌控着场上主动权的一方，但是呢，在开场的时候曼城稍显慢热，在自己的防线上屡次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卡文锤其实还是有那么两到三次不错的机会，就是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的奥莱利。后场的传球失误了，

塞梅尼奥两个人过来防他，安德森，恩迪亚耶，安德森想给过顶，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了底线，球门球，场边看一看，应该是要换人了。啊，这是沙乌纳和耶伦基两个人同时上来了，一个偏进攻，一个偏防守。这个换人呢，整体来看也算是兰帕德比较均衡的一种换人方式，换下奥涅卡还有鲁多尼，这就是两个对位。伊伦基是在中场，沙乌纳呢是在攻击线上。

落点不错，后点还有机会端到门前，一片混乱，两名靠文锤队的球员起脚，但是都没有人能踢到这个球。斜传转移，鲁本迪亚斯把球顶出来，沙乌纳刚刚上来，体能很好啊，跑动也很积极。

好球，横传过来，一轮击，球场力量太大了，这球有点过于直接了，想直接去找阿沃尼，横向再传的话呢，其实是有沙乌纳。再来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感觉上还真没有越位。

这个换人的用意啊，再明显不过，就是赶紧先把自己的王牌收起来，别让他太累，也别让他冒太大的受伤风险，好好来准备欧冠联赛。哦，上来的这一下真快啊，沙乌纳。这是他跟鲁多尼不一样的地方。沙乌纳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路球员，而鲁多尼呢更多是带有一些中路属性。所以现在呢，对于曼城的防线，尤其是隔一的这一侧，所经历的对方上抢的强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沙乌纳明显速度更快。这场比赛曼城到目前为止12脚射门，只有3脚中目标，这效率确实低了一些。福登被伊伦基直接抢走了，兰帕德留的这个后手啊还是很好用。塞梅尼奥、安德森，好，险些能完成铲流球。来看一看伊伦基，这球伊伦基感觉他就是想传阿沃尼伊，阿沃尼伊那意思好像是觉得身后有更好的接应点啊，所以根本没有停球。安德森，福登。

哎，哈兰德在启动，但这个球福登没有选择传，这可能是他和谢尔基两个人在风格特点上的区别。迪马雷斯卡这个换人是一个纯的对位换，就这种纯对位换人上来之后，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到两个人在选择上啊、思路上，包括处理球习惯上的一些区别。哇，塞梅尼奥一点不给对方留机会啊！恩佐，哎，这个球是蒂尔尼甚至比助理裁判还要早啊，先判定越位。

兰帕德这边还要继续换人，托马斯阿桑特还有西姆斯，这是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感觉兰帕德觉得踢到70分钟了还是只差一个球，这场比赛甚至看到了一些取分的希望。来了沙乌纳打门，康纳鲁马把球拖出来，盖伊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哎，这个就是兰帕德他换人之后想要看到的效果。啊，这球传的真好啊，很隐蔽。啊，沙乌纳这个球选择射门的时机感觉稍微有一点早啊，刚进禁区感觉还能再往前趟一步，有这个余量离球门再近一点。但是考文垂明显已经换了思路，第二点头球顶出来远射，还是很有威胁的，来自格莱姆斯。曼城应该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好，考文垂继续换人，换下阿沃尼，他跟西姆斯两个人是

对位换。另外呢，换下了梅森·克拉克，换上托马斯·阿桑特，这也是个对位。托马斯·阿桑特上赛季在英冠联赛当中啊，进球是上双的。哈兰德在中场把球抢回来，伊伦基犯规了。伊伦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比赛当中有进球。塞梅尼奥、安德森，又是伊伦基上来封堵。安德森他的抢回球权能力确实非常强。

好球，塞维尼奥横传到中路，这球哈兰德在尝试射门的瞬间呢，自己腾空把对方的后卫也给带飞了。新赛季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到目前为止呢，进球的效率也还是保持的不错，并没有像伊布说的那样，头发没了有可能会丧失掉一部分的能量。马莱斯卡应该是准备换上布阿迪加固中场，向右路转移球力量大了，托马萨桑特摆脱掉一个，这球是明显的犯规。胡桑诺夫在脚下频率上啊，相比较托马萨桑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在力量对抗上啊，感觉也稍吃亏。沙夫纳，一点是哈兰德顶到，格莱姆斯啊，这段时间考文垂开始控球了，看落点，唐纳鲁马把球摘到，布阿迪在来到球队之后，马利斯卡还真的很器重他啊，虽然他那么的年轻，2007年出生，虽然他在世界杯上是大放异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顶级俱乐部赛事当中啊，和你参加世界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马莱斯卡

是真给他机会。上一轮比赛踢水晶宫也是替补上来踢了十分钟，今天要给他的时间更久。换下恩佐，今天恩佐也很好的完成了临时首发的任务。换上32号布阿迪，2007年出生的摩洛哥国脚。范德森把球转移到右侧，一轮机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掉，哈兰德这是个好机会，单对单哈兰德。这次防守托马斯完成的是非常稳健，没有被哈兰德冲起来之后带乱节奏，一直且防且退，看准时机再断。

哈兰德转移到左侧，恩迪亚约，哇，这球传到后点还是很有想象力，哈兰德斜位转福登，门线上被解围出来，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塞梅尼奥，怎么所有考恩锤的防线球员都在裁判吹哨之前不应该如此注意力不集中啊，大家好像都在等着裁判员吹哨，觉着哈兰德是不是手球了，觉得是不是有人越位，再来看这个球解围出去之后，所有人还都在看裁判的方向，又给了塞梅尼奥第二次要完成射门的机会，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确实是手球，确实是手球，但是呢在裁判真吹哨之前，关键是像这种近距离的球弹下来，如果他真的形成得分了，那么裁判肯定会看，有视频注意裁判组，但是在那之前球员的主要目标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里。布阿迪的传球被对方切断，范埃维克给到中路，一轮机落点不错，西姆斯，汤纳鲁马这一次扑救世界级的，西姆斯上来呢是绝对的一个大中锋啊，身高在1米90以上，这个冲击力呢比阿沃尼还要强，所以现在考文锤就是瞄准了两个边路传中，又是到后点球门球，西姆斯，刚才唐纳鲁马这个扑救太关键了啊，出击的很及时，有一定的越位嫌疑，这球是不是打在唐纳鲁马脸上啊？确实是，这种时候确实要求守门员就得这样勇敢，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不管用哪儿把球挡过去都是好的。80分钟了，曼城只是一球领先，这个比赛胜负到最后还真的不好说。左路传中到后点，可以把球顶出底线，角球。

沙乌纳，他上来之后呢，定位球就都由他包办。唐纳鲁马出来，左路在传中，落点不错，干扰之下这个头球没有顶住目标，来自中后卫托马斯。杰伊达希尔瓦这个传中球确实很讲究，落点给的非常准确。

郝文锤的射门次数已经上涨到了十次，而且呢他们三角射正，这个射正的概率甚至要比曼城队还高一些，曼城队是十五角射门四次射正。哈兰德，格瓦迪奥尔想交给福登，这球能停下来吗？

安德森小过顶。客观来说，当马雷斯卡在换下切尔基之后，曼城在进攻线上的威胁和创造力确实是在下降，所以这也将是马雷斯卡在执掌曼城这一个赛季里边面对的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毕竟你不能总指望谢尔基，虽然他现在是很明确的进攻核心，但他身边一定要有其他的人。这球安德森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托马萨桑特，

NBA 今天确实很拼，现在来看应该是抽筋了。麦卡杜

准备替补登场。这还是今天哈兰德打进的目前为止全场唯一进球，个人赛季第三球。换下体能消耗殆尽的恩迪亚耶，花费了曼城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埃弗顿队引进。更早的时候，恩迪亚耶其实也在谢菲尔德联队效力。换上来了麦凯杜，接下来的赛程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里，曼城将会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迎战曼联，这也是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回合曼市德比。而在此之前啊，在下周中，曼城呢还要去波尔图打一个客场，这也是这个赛季欧冠联赛在联赛阶段的曼城队的第一场比赛。而考文垂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将回到主场面对布莱顿。连续对脚磕磕绊绊，麦凯杜还是把这球领下来了。福登，哈兰德在高速前插，阿梅尔犯规了。

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是不是给了个角球啊？也看上去像是博阿迪抢到对方身前想挡一下这脚处理球，球甚至还没出界的时候，蒂尔尼就已经先示意是个角球。毕竟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考文垂本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给到前点。哈兰德今天几次在定位球防守的过程当中，争抢高点成功率还是不错的。伤停补时五分钟，对抗当中自己把球带出去了。麦凯杜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很敦实，所以一对一的时候呢，有他自己有优势的一面。这种球转身半径极小啊，说抹就抹过来了，要起诉对方上手拉拽，这应该是要吃牌的。平诺克这就是麦凯杜非常好的利用好了自己的优势，

郝文奎现在是全线压上。哎，这个解围踢向了反方向，赶上菲尔福登自己的右脚了，还是角球。郝文奎又制造了一次角球。马雷斯卡这个时候应该会紧张一些，他的球员在场上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这比赛怎么还不完啊，赶紧结束，缺少了一些积极性。一点顶出来，越位。

兰帕德确实不容易，新赛季的开局对考文垂来说本身赛程的安排上就不是特别友好，第一轮踢阿森纳，第三轮踢曼城，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上一轮比赛啊，面对赫尔城又是在主场，最后还输球了。整体来看这个开局确实是不能让人满意。这是安德森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啊，掌控中场的节奏。伤停补时时间也快到了，胡桑诺夫最后这个多少有点主动领牌的意思，在蒂尔尼吹哨之后他才还跑过去把球给踢走了。

好，第二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三轮全胜，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也终于拿到了新赛季联赛的第一场零封胜利，全场唯一进球来自哈兰德，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三粒进球。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其实喜欢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它是基本上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

0: 固定动作，它有固定动作的结构，但是它在呈现的时候又有很多自己的运动员当时场景下的一些表达。
1: 就说到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们就得来请教梁老师了啊。我们知道梁老师不光是优秀的运动员，而且也是这个华尔兹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推广者。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曾经给他拍摄过叫健身跳起来。
2: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1: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3: 对对对，
1: 然后升降，反身。
3: 小雷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1: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3: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1: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3: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1: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3: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做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三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1: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3: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1: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3: 十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1: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3: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1: 是
3: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1: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
3: 摆荡，
1: 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都站都站不住。
3: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0: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10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专柔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

0: 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他在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1: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2: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舞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它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它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得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1: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2: 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0: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耐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1: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2: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1: 跟随，
2: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2: 有点像，
1: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2: 是
1: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2: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1: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1: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2: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就是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她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1: 通常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2: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3: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2: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要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0: 有共同的目标吧，可能会能成功。
1: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频，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2: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2: 所以是不是优秀的演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1: 这个
2: 有点隐私了。
1: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他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3: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面对埃尔切。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坐镇主场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白剑条衫，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埃尔切今天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前四轮的比赛过后，毕尔巴鄂竞技是两胜两负，目前六个积分暂时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十位，而埃尔切队目前还难求一胜，在前四轮的比赛一平三负，只有一个积分，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这个赛季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上的压力。那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是在主场3-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在新赛季西甲联赛开局前两轮两连败的情况之下，目前又完成了一波两连胜，算是有回暖的势头。这场比赛从双方最近的交战记录来看，毕尔巴鄂竞技还是稍微占据着一些上风。上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他们可以保持面对埃尔切队的不败，一胜一平，而且呢，在主场的那个回合，就是击败对手那个回合2-1，这是最终的比分。而去到客场之后呢，他们和对手是0-0互交白卷。埃尔切上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能够击败毕尔巴鄂竞技，还是在22-23赛季，当时呢，他们是在客场1-0小胜。比赛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守门员是1号乌奈西蒙，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阿尔瓦雷斯搭配着14号拉波尔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阿隆索，还有17号贝尔奇切。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德加拉雷塔以及24号格雷纳瓦雷纳。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队长伊尼亚基威廉斯，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3号罗伯特纳瓦罗、8号桑切特，还有10号尼科威廉斯。

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泰尔齐奇，在这个赛季开始上任，成为了毕尔巴鄂竞技队的主教练。目前带队的成绩2胜2负，也就是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前四轮的成绩。在此之前呢，卸任多特蒙德队的主教练之后，泰尔齐奇在家赋闲了有2年的时间，这一次呢，重新拿起教鞭来到西甲联赛。给到禁区里，现在有5名球员啊，都已经前压到了埃尔切的禁区之内，但是第一时间不是很好传，埃尔切刚才的防线收缩的还是比较及时，还是沿着左边路传中制造角球。这是助攻上来的左后卫贝尔齐切，已经是36岁的一位老将了。这是埃尔切队的主帅安塞尔米，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上任成为球队主帅，在此之前呢是曾经带领过像波尔图还有波塔福哥。角球又制造出来了另外的一个角球，

这次更换了战术，威廉斯解围第一下没踢出去，这是个机会，马上有两三名埃尔切的球员围堵上来，所以不是太好转身。开场之后五分钟的时间，毕尔巴鄂竞技直接对埃尔切形成了围攻，而且都已经制造出来了两次角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尔切这场比赛派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一号场上队长迪图罗。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左路横传到门前，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在对方后卫的干扰之下，伊尼亚基威廉斯这脚推射失去了平衡，并没有打中目标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得分良机。再来看一下啊，在左路的横传贴着地面过来非常好，但是最后射门这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这个腿啊，感觉没伸出去，还是被对方的防守干扰到了。哎，这个球最后连角球也没挣着啊，这是个球门球。但是相信埃尔切的防线已经感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埃尔切在新帅上任之后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追求反击的转换速度，而且呢在高位的压迫他们也能够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关键就是在防线上啊，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的稳固。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他们的详细首发啊，刚才已经介绍过，守门员是场上队长一号迪图罗，两个中后卫五号费德里克雷东多，还有23号维克托休斯特。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二号布巴桑加雷，还有3号雷维沃。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47号莫尔西略，搭配着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两个边路是11号巴雷拉，还有20号莫伦特。顶在最前面的中锋14号尼尼奥，在他的身后是前腰10号法昆多·博纳诺特。博纳诺特呢，也是这个赛季，从布莱顿队啊租借来到埃尔切。之前呢，可以说在布莱顿队频繁的被外租。传移到左侧，雷维沃。之前我们介绍了毕尔巴鄂竞技在这个赛季西甲联赛当中开局的情况啊，一开局前两轮是2连败，分别输给了塞维利亚还有巴塞罗那。从第三轮开始啊，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呢，连续两轮比赛都是零封取胜。先是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随后就是上一轮主场3-0击败马德里竞技。对于埃尔切来，

这个赛季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压力，0-5输给巴塞罗那，随后2-3输给了桑坦德竞技，又是相同比分输给了皇家社会。所以这支球队呢，它是有一定的反击转换的能力啊，在高位也能抢出来一些机会，但确实就是防守实在是太不稳固。这个3连败的比赛呢，相当于是丢了11个球啊，3场比赛丢了11个球，场均要将近4个球。所以今天呢，做客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首先啊，埃尔切要做的还是防守。啊，看看这一次禁区前的机会，直接打门了，来自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球部位没吃准，角度也没拉开，球速也不够，

二切呢，上个赛季是拿到了西甲联赛的第15名，成功的完成了保级。在之前一个赛季，他们是从西乙联赛升上来，当时是拿到了西乙联赛的亚军。先来看一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又来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个局部区域，二切还是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尼克威廉斯也第一时间向中路的队友示意，这个球他其实是自己没传好啊。今天这个兄弟两个人又是一起首发。再来看一下啊，刚刚伊尼亚基威廉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球在干扰之下，最后想要射门的这只脚没伸出去

这段时间埃尔切在场上掌控着场上的局面，比赛踢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开场那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对于对方的防线攻的确实很凶，但是这段时间呢，他们选择了主动放弃一些控球，同时呢也让对方的阵型往前提一提，自己伺机来打转换。哎，这次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给断了，看看第二落点。过顶传球，想要找左路的巴雷拉，第一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球留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上半场比赛埃尔切确实本身在打反击的时候，就是脚下没有球权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通过高位压迫制造出来一些威胁，但是也不多。现在轮到他们控球的时段，机会就更难创造出来，反倒是要小心自己的防线。漂亮，这个斜线还是在线路上被对方切断了。

传球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对于西甲联赛的球队来说，球员的小技术、小范围之内的断传配合，这个是基础的技能。如果放在其他的联赛里边，可能并非所有球队都能够掌握这样的技能，但是西班牙足球它的传控思路的这种统一性，球员风格的这种延续性，这种技术的细腻程度，其实对于所有球队来说，这相当于是一个基础的技能。所以如果这个基础的环节都没有办法做好的话，细节把控不到位，想要制造出来进攻的机会就更困难了。

还是到左路找到尼克威廉斯，向中路来发展，好球啊！禁区前比较空，再转移到右侧，阿雷索这个位置距离禁区有点远啊，想要地面斜回传不是很容易，因为对方很容易就把你的传球线路给切断了。德加拉雷塔阿雷索给到禁区前，这一下还是先吹了两个人对脚啊，应该是埃尔切的球员脚下稍微慢了一些，感觉是踩到了拉波尔特。这个球是比较明显啊，博纳诺特，好在他这个动作不算特大啊，如果特别大的话甚至有可能被出示黄牌的，这种动作啊稍微一大看起来就特别像是向下的踩踏，但其实博纳诺特只是想过去跟对方硬碰硬完成对角啊，因为对角的时候如果有一方松了的话是很容易受伤。这个任意球有设计，可惜了，最后向中路的电传方向没有把握准确。这个切断传球线路的预判非常的准啊，雷维沃。这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进攻在右路相对多一些，这一侧的边后卫阿雷索向前助攻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埃尔切相应的他们左路的防守压力稍微大一些，需要中场的球员过来支援。手榴弹扔到禁区里，但球速不够快，顶出来外围还有机会，远射又被挡出来。

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很仰仗两个边路球员的发挥。那刚刚这个球呢稍微线路有点跑重了，相互之间有干扰，左路啊还是应该多给尼克威廉斯留出来向前内切啊或者是突破的空间，尽量队友不要出现在他的行进线路上啊，这样的话他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是佯装远射，突然给了一个短传，可惜想要完成停球加转身的动作，球的力量没有把握好，应该是球队的前腰桑切特，但马上球权又抢回来，又形成了围攻，双方在实力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还是桑切特，丢球权之后啊，在前场就地抢，毕尔巴鄂竞技这个强度也很大。好的，到了禁区里，桑切特，德加拉雷塔，再往禁区里掉，好机会，停下来，横传到中路，这球要看看有没有越位啊？有可能是，桑切特先越位了，后边这一下应该没问题，尼克威廉斯没问题，再来看一下。德加拉雷塔，他交给桑切特的这一下是比较明显的越位。那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毕尔巴鄂竞技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感觉。那这个球呢比较可惜，还是先越位。但至少

是给球队提供了一种方向啊，就是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呢，进球肯定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像开场的时段那样啊，只是靠两个边路冲击，缺少一些中路的配合。哇，漂亮传球过人，伊涅基威廉斯给到后点，几乎是面对空门了，但是前插过来之后，纳瓦罗感觉步点没踩准。伊涅基威廉斯他是非常的谦逊了，主动示意这球是他没传好，但其实还是可以。这过人过得太漂亮，直接穿裆过掉了雷东多。这球其实传的还是可以啊，他只是选择传向了靠近后点的位置。尽管这个中路前点跟进的队友示意可以传一个小球，但这个选择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感觉毕尔巴鄂竞技距离得分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桑切特分的左路，哎，要给他制造空间。尼克威廉斯，好的，队友及时的前插，小角度直接选择打门了。这个球没有选择往中路再多给一下啊，插上来的左边后卫老将贝尔奇切，从他的这个肢体动作能够看出来，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射门处理啊，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段时间啊，毕尔巴鄂竞技对着对方的球门是狂轰乱炸啊，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很明显尼克威廉斯存在的左路是毕尔巴鄂竞技进攻的主要方向。埃尔切转移到左路，巴雷拉，稍有犹豫，这个球就被对方断走了。不过毕尔巴鄂竞技的反击也没组织起来。能不能过顶？投球回摆，这个思路很好，线路也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应该是拉波尔特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转移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一对二，好球啊，人缝里把球搓给队友。这个横传呢，感觉在前点总是少一个前插接应点。如果桑切特刚才能够再积极一些的话，前插过去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还是尼克威廉斯依靠他的个人能力把球传进来，头球蹭过来，好机会。哇，这个球鬼使神差的应该是蹭在横梁的上沿飞出了底线啊！刚刚是在小范围之内，尼克威廉斯又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制造出来的机会。再来看两个人的防守包围里边，这球传出来由伊尼亚基威廉斯把球头球后蹭，随后纳瓦罗这个捅射打在横梁的上沿出去了，守门员有没有拖到？感觉蹭到了，不蹭的话有可能就进了，这应该是个角球啊，但是看上去裁判员应该是给了球门九。现在这个比赛在上半场当中的悬念就是看结束前毕尔巴鄂竞技

是不是能够打进一球，能够实现比分上的突破。因为现在来看场面上尤其是制造进攻的威胁程度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得分。埃尔切有点扛不住了，脚后跟非常轻巧的把球直接蹭给了队友。哎，裁判员的站位有点碍事儿，好在埃尔切的球权是没丢。那个位置刚才球权丢了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中场不好转身。而且在右边路传到后点，乌奈西蒙直接把球摘到。这场比赛对乌奈西蒙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的威胁。

0: 转移出来。进攻还是来到左边，尼克威廉斯球队的进攻发起点突然提速下底，但这步趟大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非常接近得分的一次，印第亚基威廉斯这个头球后蹭其实真的是很讲究，这么近的距离投球后蹭啊，蹭厚了蹭薄了其实队友就都接不着。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进入上庭补时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次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好，上半场比赛没有上庭补时，45分钟一到，主裁判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下半场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埃尔切从左向右来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其实是完全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尤其是在35分钟之后，也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他们制造出来了3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而且一度是把球踢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很接近得分。所以现在呢，要看一看下半场比赛里边泰尔齐奇的球队是不是能够把这种优势啊转化成为胜势。下半场比赛回来呢，两边也都没有换人，还都保持着上半场比赛首发的阵容。这个球没有吹犯规，是尼克威廉斯非常积极的回撤参与到防守。两个人感觉像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接触，裁判大概是觉得这样的接触不足以致使倒地，所以就没有吹罚。现在来看呢，毕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前两轮的两连败啊，还是和三位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在这个夏休期结束休假回归到球队参加合练的时间相对晚一些还是有关系。随着这三个人的状态逐渐的找回来，毕尔巴鄂竞技也慢慢的在新赛季当中啊走上了正常的这个轨道。尼克威廉斯确实在西班牙队拿到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啊扮演了比较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在最后的决赛里边，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正是来自于他的助攻。漂亮，哇，就非常隐蔽的过渡球，半脚传球帮助队友制造出来了向前推进的空间，到了禁区里，埃尔切的好机会，还有连续的倒地啊，这球是不是吹罚了毕尔巴鄂竞技在禁区里犯规了？看一看裁判员的吹罚，这个球在中场的过渡，这个半角球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啊。关键是随后这个第二下，这一下好像没有太。

太大的问题。随后的第二项，有没有踢到对手？哦，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阿雷索踢到了对方，所以裁判还是判了点球的。而且即便是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录像的话，应该也不会推翻这个判罚，还是比较明显的。好，那这样的话，毕尔巴鄂竞技在占据着场上主动权的情况之下，防线上却率先给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接下来就考验乌奈西蒙了。面对伯纳诺特，

看一看世界杯最佳门将的表现。罗纳诺特刚好是阿根廷球员啊，西班牙门将面对着阿根廷点球主罚手，虽然罗纳诺特没有参加世界杯，罚中啊，质量极高的一个点球。这样的话，二切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这可能连他们自己的球迷也都没太想到，完全是意外之喜。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阿尔切凭借了一次出色的反击，非常高效的推进，在对方的禁区之内制造了对手犯规，获得点球，由伯纳诺特操刀命中。这进球也是伯纳诺特租借来到球队之后啊，打进的第一个正式比赛进球。这球罚的质量真的很好啊！守门员在扑点球的时候很怕扑这种上角，很难覆盖到那么高的高度。

接下来对于毕尔巴鄂竞技在心理层面的考验啊，就比较严峻了，因为自己本来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啊，面对的又是这个赛季目前为止难求一胜的球队，反倒是率先让对方进球。其实这个时候毕尔巴鄂竞技如果心态摆正的话，放平的话，他们完全没有问题的，扳平比分看上去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有可能逆转拿下比赛。但现在关键的考验就是在心态这一环，是不是能够在占据主动权的情况之下接受自己先落后的这个事实。这是伊尼亚基威廉斯提前把球领走，制造了对手犯规。今天他在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浪费了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上半场比赛里边大概有四五次绝佳的得分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角球

落点在门前。还是毕尔巴鄂竞技的球权，边线球。球究竟是什么情况？二切球员好像在示意裁判，这个球好像是亏气，还是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分领先之后啊，他们也想尝试所有的办法来尽可能长时间的维持住这一个球的优势，因为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来之不易啊。

哎，就看这个球门球主罚的开出来的这个时间啊，都稍微长一些，直到裁判员开始倒计时了，才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这个球其实是个危险动作啊，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先继续，或许也是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球权没丢，这个动作其实真的很危险，稍微的有一些草率，没有观察好，直接就大腿抡圆了踢出去，幸亏最后是收了一下。拉波尔特在示意，右侧可以往上压一压。感觉阿雷索好像还是沉浸在，哎，刚才送点的这个犯规过程里边，他现在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而且好像注意力不太集中。像刚才这个球，在拉波尔特指挥他之前，他完全就可以提前先插上了，让拉波尔特等了一下再送出这个传球。就不是太合适，而且他对这个球的落点判断也有一些小问题。感觉上他还是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啊，惊魂未定，又觉得自己犯了错，现在感觉又有些自责。这个场段看上去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裁判还是出示了一张黄牌。费德里克·雷东多，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放铲啊，但是客观来说，哎，这个有点连人带球一块儿的意思。也分怎么看啊，如果这个动作放在英超联赛里，有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放铲。第一下的破坏确实很干净，但是随后呢带到了对手，有点连人带球的意思，而且确实是使了比较大的劲儿，这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多少也有一些现场球迷的压力，毕竟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而且比分落后。塔尔奇奇现在应该已经在筹划换人的思路。任意球，质量不错，打到门前，第二点的反应稍微慢了一些，没有来得及转身。阿尔瓦雷斯，如果他能够快一点转身，发现球就在自己附近的话，他甚至有机会起脚射门了。哇，而且差点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啊，直接断掉脚下球。这是很有经验的选择，用制造对方犯规的方式来帮助本方的防线喘一口气。是不是还没起来啊？队友是很着急，先把球开出去了。哎呦，拉波尔特这情况看着不妙啊！踩在脚后跟上，这一下肯定是一下很疼，这应该算是个硬伤。应该不像是那种关节的扭伤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任意球罚的质量很高，哎，但是阿尔瓦雷斯

转身稍微慢了一点，等他转过来发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拉波尔特有可能是连球啊都被对方这个鞋钉给踩破了，这种下去踩的方式啊其实很容易造成这种皮外伤，因为鞋钉还是比较锋利，再加上往下踩这一下它是带着向下的力，哎，就是刮了一下其实很疼，但万幸是啊没有造成那种直接让脚踝扭伤啊，或者是韧带关节出现问题的情况，应该就是个硬伤。看一看拉波尔特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应该没太大问题。

这个球险些又直接停到对方的脚下。这段时间比尔巴鄂竞技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啊，不是太稳，好像所有人都被阿雷索给传染到了，显得有些慌张。好球，埃尔切领先之后，现在是踢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自信，给到远端，下底横传，多亏了无奈西蒙啊，否则的话，比尔巴鄂竞技有可能丢第二个了。

角球，现场的主场球迷也在给的主罚球员巨大的这种压力，拉波尔特也回来了，终于是能参与到防守里。解围没踢远，再立到禁区里，无奈希望出击把球拿到，看看有没有转换，手包球发动反击，纳瓦罗第一时间没有太好的机会啊，而且整体回防的速度也很快，

如果在防线上持续是这样的状态，泰尔齐奇应该考虑进行一些换人调整吧，换上一些刚才在场边在场下没有经历场上失球的这种球员，心态上或许还能稍微平稳一些。现在感觉大家都六神无主，你看这样的传球简单球失误，这在之前的比赛里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泰尔齐奇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约翰内科，另外还有豪雷吉萨尔，这个就是要给中后场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让大家重新定定神儿，集中一下注意力。

二切转移到右侧，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现在二切对于每一个反击的机会感觉都是十足的自信，因为刚才制造点球的那个反击整体配合完成的太漂亮了，中场的过渡非常的丝滑。停球也失误，想要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没有吹，比赛还在继续。尼克威廉斯，就他在右路活动的时候，感觉没有他在左路活动的时候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场边应该是要先换人，换下了刚才禁区内犯规的阿雷索，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其实也是出于保护球员的层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中场位置换下了16号德加拉雷塔，两个换人的都是对位的调整，约翰内科上来打了一个边后卫，浩雷吉萨尔呢在球队中场的中路。哈雷索今天真是不走运，但是现场的球迷其实也很关爱他，也在向他送上鼓励。看看这个换人调整之后能不能够帮助毕尔巴鄂竞技在场上找回一些比赛的注意力专注度。

好球，小范围之内其实是二打四，但是裁判员示意这次断球没犯规，之前碰到球的。再来看一下，确实是。

尼克威廉斯去到靠近右路之后啊，现在贝尔巴竞技好像缺少了一个真正的进攻发起点。上半场比赛他们只需要把球交给在左路活动的尼克威廉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好像找不到这个人，没有这个角色，所以这可能是下一步啊，泰尔奇奇需要调整的位置。转移到右侧先传中，这是想偷袭守门员的近角吗？没有太大的威胁。刚刚换上来的约翰内科，进攻的思路其实已经被对手基本摸透了，确实是贝尔巴鄂竞技需要做出有些变化。也要换人，埃尔切也要换人，换上勒马尔，换上奥索里奥。换下了尼尼奥，

另外呢，把打进点球的伯纳诺特也给换下。这个赛季呢，勒马尔是从马德里竞技租借来到了埃尔切，上个赛季他是被马德里竞技租借去到了赫罗纳。这个球在禁区之内倒地之后呢，主裁判直接很坚决的就判了球门球。再来看一下传中球，第一下被挡，随后呢，这是伊尼亚基威廉斯，这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一种处理方式，奋不顾身的抢到对方的身前，就在对方准备解围的时候抢到身前去，先把球控住。这一下处理球在裁判员的认知里其实就属于他先把球控下来了，但是这脚解围球其实并没有完全抡圆了腿发出去。所以莫尔西略并没有被裁判吹罚犯规，但是看着也很悬。后场的传导还是要小心啊！好球，终于算是把球摘出来，能不能往前给？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不过还在推进，最后这传力量又大了。今天整体来看，其实纳瓦罗只能说是脚感一般。有很好得分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转化成为得分。像刚才这种球，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需要他送出这种火候比较合适的传球呢，感觉上又是非大即小，找不到队友。

时间已经过了70分钟了，毕尔巴鄂竞技仍旧是在主场0-1落后埃尔切。继续进行换人调整啊，换下了纳瓦罗。今天他的发挥确实是，只能说是欠佳。换上了7号贝伦格尔。看看这个调整之后啊，因为现在尼克威廉斯又重新回到了球队进攻的左路，这个是他有更大杀伤力的这个一侧，是不是能够重新把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给盘活。给到禁区前，想要完成撞墙配合，但伊涅亚基威廉斯的传球力量又大了。

好球，向边路的分球，但埃尔切的防线呢也是早有预判啊，提前过来把球破坏出边线。鲁文桑切斯，这像是埃塞尔米的下一个换人调整，看看是不是要变阵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而且呢，进入到70分钟之后，肯定是想留住一个球的优势。漂亮禁区内的机会，示意倒地的卧射打在对方手臂上，又看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录像回看，会不会提醒主裁判？

再来看一下，不是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尼克威廉斯的传球，这样的话，再来看一下，不会吹的，这种情况不会吹的，这种近距离的反弹球，而且手臂的姿态都很自然，没有这种故意的扬起来阻挡皮球轨迹的现象。这球裁判员为了出黄牌，把本身像是毕尔巴鄂竞技攻防有利的场景给吹掉，这是给替补上来的奥索里奥出示了一张黄牌。好，看一看鲁文桑切斯换下了莫伦特，那有可能是要变成为五后卫。看一看任意球打到后点，

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提到过，阿尔切上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毕尔巴竞技是在2023年的五月，当时也是在客场1-0击败对手，跟目前的比分也是一样的。尼克威廉斯斜线给到禁区里，在线路上又被对方破坏，左路还是尼克威廉斯，球门球，裁判看的确实很清楚，这个球弹回来之后是尼克威廉斯又碰到他的脚才出了底线。左边尼克威廉斯又在要球，队友的跑动并没有制造出来太好的接应空间，还是要给尼克威廉斯制造一些。漂亮，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到门前，这是一个空门，哎，是不是对手解

为失误啊，让球直接溜进了球门里。比赛的第7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将比分扳平了。这球感觉是埃尔切自己防线上解围的时候失误。再来看一下啊，还是来自于尼克威廉斯的突破。这个斜线让对方蹭了一下之后呢，稍稍改变了线路，但是不影响贝伦格尔的接应，向中路横穿过来啊，解围的时候一脚抡在了对方的脚上。再来看啊，这真是对埃尔切来说，这绝对是运气也够差的啊！解围的时候要抡腿把球踢出去，但是刚好踢到了对方的脚上，这个球最后是缓缓地滚进了球门里。这是不是进球还得算在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账上啊？进球是有效的，比分变成1-1。那比赛的剩余时间里边，埃尔切就要万分小心了，因为对手势必会在主场发动潮水一般的进攻，毕尔巴鄂竞技可不会满足于只拿一分。这是刚刚送上助攻的贝伦格尔，吃到一张黄牌。还是高位抢，埃尔切把球抢下来之后又制造了对手的犯规，主裁判又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格雷纳瓦雷纳

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换上了马罗安桑纳迪，阿尔切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16号马蒂鲁内托，还有21号卢卡斯塞佩达都在场边准备上来。任意球直接想射门了，这个球是把这球浪费的太轻易了。这是埃尔切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换下11号巴莱拉，还有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换上21号卢卡斯塞佩达，还有16号马蒂姆内托。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毕尔巴鄂竞技扳平比分的进球，赶紧出越位，而且已经攻到了对方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没有正目标。奥索里奥，这球他在选择上倒是也无可厚非，后点虽然有人包抄跟进，但是这个空间没跑出来，没制造出来，所以干脆是自己小角度打一脚，也没什么问题。

精准的转移球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手上明显的推人动作，这种时候啊，毕尔巴鄂竞技其实要避免因为这样的动作而带来的犯规，因为这只会

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了。这脚传球出现了失误啊，应该是看到守门员乌奈西蒙站位比较靠前，想要完成一脚吊射，看样子埃尔切也不满足于拿一分，也想赢啊。

开始在左路协防，第一时间就已经到位了。现在就是能把尼克威廉斯离自己本方禁区越远越好了。

角球啊，绝对的机会。打到前门柱，禁区前有机会，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射门还是打着急了，部位没吃准，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这个进球的过程，想要一脚解围，抡在了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脚上，刚好是让伊尼亚基威廉斯把这个球给蹭到球门里，很有意思的一个进球过程。越位，这个球是先越位，裁判现在观察啊，如果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直接推进过去了，能够制造威胁球，那肯定就不会吹回来。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一侧比较空，有他施展的空间，先内切，最后一步汤大了，他体能也差不多了，感觉体能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失误开始增加。这场比赛埃尔切在高位对于对方的压迫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正是这样的持续的压迫啊，才让毕尔巴鄂竞技这场比赛在防线上的出球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有很大的压力。哪怕是到现在啊，已经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埃尔切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主动的一种处理方式啊，没有选择完全的回收。虽然他们中间是经历了变阵啊，现在在场上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五后卫。但是这不代表着球队整体，作战思路上的保守。

还是来找尼克威廉斯，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吗？啊，这个传中球其实质量很高，但是在这个线路上啊，接连两个点，甚至在后点还有机会啊，两三个点都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球，很可惜。这个传中，贝尔奇切传得非常好。马上就要进入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伤停补时有6分钟，而且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抢回来，三个人过来围抢，好球，斜线打到对方防线身后。这个时候埃尔切倒是踢得从容不迫，球门球，休斯特，就是看他刚才在门线上的那脚解围啊，抡空了，导致防线丢球，当然那也不能完全说是他的责任。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丢球还算在他的名下了，算成一个乌龙球。但刚才好像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像是蹭在伊尼亚吉威廉斯的脚上，但是赛后呢，肯定还是会有进一步的官方消息。还是给到左路尼克威廉斯，哇，这个球四传四射，最终是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说明迪图罗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直接把球打出底线。这球你很难说尼克威廉斯是不是故意这样选择，但最后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好。投球几个队友抢到了相同的落点上，大家都是立功心切，都想帮助球队完成逆转，但是最后反倒是效果不佳。再来看一下这脚球四传四射，皮球直接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害怕，因为它会晃到守门员的重心。

转身推进。助理裁判摇旗了，吹了拉波尔特犯规。先让拉波尔特呢这样去追奥索里奥，肯定他是比较吃亏的。奥索里奥是有对抗有速度，关键是还比拉波尔特年轻不少。反抢的时候犯规，还是来找尼克威廉斯。贝尔奇切威廉斯还是相同的传球思路啊，从这个球还是制造了一定威胁的。守门员出击是不是打在了贝尔巴鄂球员的头上啊？

张大迪现在是捂着自己的脸倒在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传中球，其实传得非常有威胁，这个位置守门员是有的时候想出不敢出啊，很容易制造这样的问题。确实是有个接触，但你很难说这是守门员的犯规。没有任何的判罚。

威廉斯再传，最后连着传的这三角球啊，有一脚像是直接射门，剩下的两脚球其实落点也都比较准确。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毕尔巴鄂竞技有没有机会在主场绝杀对手？来，埃尔切在中场把球先控下来，可惜向前的纵向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双方现在在中场的争夺，都不想让对方过掉自己这条线，这个犯规肯定是要吃牌的。快发出来，主裁判又把球吹回来。又一张黄牌，这是不是给贝尔奇切一张黄牌？鲁文桑切斯，这是刚才埃尔切吃到黄牌的球员啊，中场位置的爆人犯规，几乎是最后的机会了，起到禁区里一点都不能争到，还给不给了？越位，这位裁判举旗示意这个越位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这样的话，比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和埃尔切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比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2连胜的势头也就此作罢，而埃尔切队呢？总算是艰难地拿到了新赛季的第二个联赛积分，但是他们仍旧是难求一胜。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转播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德国队的比赛目前已经开始。法国队今天身穿着白色的球衣，而东道主德国队，这也是历史性的杀入了女篮世界杯的四强当中。那两支球队的风格迥异，在这届的比赛里，法国队是进攻火力最旺盛，而且防守攻击性最强的球队。请看这球，第一个三分球就命中了。注意看每场的抢断，法国队13次，这是所有球队里最多的。而德国队呢，平均每场4.2次抢断，这是并列最少的。但是他们的失误是非常少的。看这球，好的，一个腰位直接横动，无球接传切，内线的得分。德国队场均还要比法国队高出2.4分。底角的三分，第二个再进。在此之前，世锦赛或者世界杯单届比赛的整体三分球记录是由韩国队保持的69个。那法国队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呢，场均可以在12个左右，

Prime number 11, Valeriana Jagir, first person, SS4.

德国队第一罚没命中，往内线打，往内线就冲击，这还是德国队的强项。这样的罚中之后，双方的比分差距仅有四分。罚球命中率方面呢，德国队也是高出法国队一点点，双方都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罚球线下一步的急停跳投，法国队这球有点拖大。这个时候德国队呢突然外围发炮命中一个三分球，只差一分了。看这球也是法国队收缩，突然发现对方停球了。德国队十三号费比奇命中这个三分球，法国队是一分多钟没有得分，现在必须是马上及时止血。果然，法国队的十五号名将盖比威廉姆斯把球打中，这球又是法国队抢断。法国队这抢断啊，真是攻击性非常强，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十三号萨劳恩，快攻得分方面，法国队每场比赛要比德国队多10.6分。

Zastępujący przygotowawczy Czarny Godzman.

上线的转移球，第一节比赛呢才打了四分钟，双方呢现在还是针锋相对。盖比·威廉姆斯给外线，球并没有中，

法国队现在进攻是渐入佳境，又得两分。盖比·威廉姆斯现在三投三中，拿了七分。但德国队依然是不甘示弱，在主场他们确实今天气势如虹。裁判哨子跟得晚了，法国队想在内线跟对手抗衡住。

第一罚并不稳定，两罚全失。这一下，这罚球命中率掉下来了，看看德国队能不能有机会打反击。撤步跳投很可惜，法国队呢马上，各位看到就是四个人收缩到篮筐附近去保护这个篮板球。德国队又往篮下杀，这一次进攻呢还差0.2秒钟。现在他们呢，我们看一看法国队替补席上的外线投手约翰内斯已经上来了。篮板球被德国队拿到，但是直接让法国队抢断了，反击。这次反击呢图快，没有能够打出命中率。法国队这段啊略有点着急，有点乱。

漂亮，这边都对，外线跟进，再中一个三分。这时候大家注意，法国队的犯规数已经超过四次了，但就在德国队还在为进了一个三分，追到比分差距只差一分的时候，这在欣喜的时候，法国队反击已经过来了。法国队有十四次出手的机会，命中八个，双方的命中率都不低。德国队好的机会，漂亮，继续相持，只差一分。

看法国队这次上罚球线，这次呢德国队的犯规会给法国队一些比较能增强信心的空间。双方现在犯规数第一节都已经满了，刚才罚球命中的是马龙加。哎，这边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忙中出错呀，失误了。

球队再次命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往篮下打，而且他们今天我相信法国队做的准备一定是德国队对内线的进攻会很执着，那么收缩之后，他们德国队的两个三分球都进了，这样的话保证他们和法国队一直前置着。再给他内线，漂亮的脚步反超了。德国队今天这第一节主场啊，确实是气势如虹。

好，这样的话呢，这第一节比赛结束，25-23，法国队是领先2分。

第一节呢，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最后阶段法国队才是凭借一个进球以25-23反超了比分。又一个三分球，再中，

28-23，现在德国队又是一次进攻，功亏一篑。约翰内斯借挡拆起球，哦，他大范围转移到另一侧，但德国队的防守并没有失位。法国队真是投篮样本大呀，外线投射是真多。

想打一个内传内，两个人都是横动，向翼侧来横动溜底线的一个无球，但没成功。又看见了施罗德的身影，这是来为主队加油的。刚才是德国队的20号伯纳尔，最后是漏接了。法国队内线再次强打得手，22号巴蒂亚尼从掩护换人，再轮转再换回来，还是大个在内线护框。德国队把进攻投射权给到零度角，没有中。45度三分，这就直接投了一个篮外空心，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进攻时间也差不多了。

都罚中。零号莱特，大家注意，这一阶段呢，就是第二节的前半段，法国队再把比分差距往开拉，包括他们的反击，他们在防守当中的这种攻击性，制造德国队的失误。

0: 德国队又抓紧命中一个三分。费比奇今天三分球两投两中。哦，这边法国队略有些拖大啊，这球其实防守人也没有失位，在顶弧离着三分线比较远的地方投了一个三不沾。
1: Company ball, 13 seconds remaining.

哦，这边在无球的状态下，莱特又造了德国队一次进攻犯规。好球，约翰内斯又发挥自己灵动的特点，反击跑篮得分。半场还有四分钟，哦，这球不错，也给德国队呢最近一段时间比较低暗的进攻端带来了一些信心和复苏。这边诺维茨基也是被这个球感染到了，应该是法国队换人，十一号阿亚伊，这应该是先发球员被换下。但德国队的加罚没有中，约翰内斯利用掩护再从右边，还是想突到篮下，如果对方回防快的话分到左边，这跟前面那个突破再分球如出一辙，被德国队判断到直接抢断了。给传切，制造了法国队犯规。七十一号拉卡，

第二发也中，这样在第二节13-10，双方又几乎是打得难分难解。前面法国队一度是把比分拉开接近10分，约翰内斯1-1三分球，这球刷框而出啊！这球如果进了，对于法国队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法国队被吹犯规，马龙加，上罚球线的是费比奇。费比奇这场比赛呢，前面三分球投射给德国队带来了非常大的空间帮助。第二发没有罚中，现在双方是分差是4分。

盖比·威廉姆斯已经得到12分7中5，命中率也很可观。但德国队同样不甘示弱，还以颜色，在中距离命中一记跳投，紧咬着比分。约翰内斯

盖比威廉姆斯再上罚球线，稳稳的命中。那又是七分的差距。这球是德国队自己运球失误，丢球又是被法国队抢断，得到两分。这个掩护呢，交代的不够清楚，两个人都有一些犹豫，就这一瞬间出现了一个运球失误。利用对手失误呢，法国队已经得了18分，他们一共的得分只有45分。所以算一算比例，其实法国队的攻守平衡，而且打得非常的激进，这其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收获。施罗德是面露难色呀。45-36，半场比赛还有1分钟。假动作之后，还是去祭出三分球。法国的态度很明确，对于空间投射这两件事，就是执着进行到底。这球打进，德国队是迎着马龙加。直接上篮，这球打进了。然后再持球拉开，进攻时间不到10秒钟，突然加速，抢在法国队接球之前，是把这球拿到手里。德国队，哦呦，双方的拼抢很凶啊，拉砍。最后的10:03，双方差7分，半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德国队发球，把底线球给出来，时间倒还有，但是这球又是被抢断，先出了边线，应该。但这是真是充分。

0: 瓦解了都得想要半场最后一攻的可能。哇，这球又是抢断啊！这法国队就真是无处不在，这会给德国队的进攻带来非常沉重的压力，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半场结束，法国队领先七分，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三四节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德国队的下半场第三节比赛已经开始了。
1: 22, Marianne Vallian,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irst Foul.

38-47，过了一分钟，再看法国队又拿到了球权，轻轻松松对抗打进两分，11分了，分差打到了双位数。巴蒂亚尼5投2中得4分。

又一个三分球命中。这是阿亚伊，阿亚伊今天三分球是三投两中，他们现在投射的能力命中率确实都不错。

0: Well, there you are. The AEW canvas at the moment looking for the best moments in the stands. Keep your eyes on the screen and show us what.
1: 德国队的球迷现在多少有点面色凝重，因为发现确实从法国队的能力发挥上来说呢，他们是那支实力更强的球队，现在已经14分分差了，再来一个16分，中距离急停跳投。法国队呢，锋线、后卫线持球攻击的能力、有球进攻的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分球、他的支配球就主动了很多，让德国队的防守很容易顾此失彼。交易错，这个中距离投的偏的有点离谱。这一节德国队还没有得分，3投0中。如何？法国队防守都很到位，打进突2到3步之后，在3秒区离把这球打进，还是得看身体对抗。德国队的8号萨巴利非常有力量。

Who's the title of the rest? You 14 seconds.

德巴利下场休息，刚才那个三分球追的还是很让德国队提气的。内线再得手，这就是打到个位数了。

Chubby Ball 13 Seconds Committee.

球没有中，但都得有篮板球。给第一脚，约翰内斯看都得现在持球，法国队寸步不离换防，投篮还是打铁了。

好的，自己持球往内线打，造犯规成功，盖比威廉姆斯。看法国队这边怎么来处理，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了。

还是没中，都得保护好球权。第三节三分钟，看他们能不能稳定在个位数的落后的这分差，但是说话间又被法国队抢断了。约翰内斯直接砸给内线，马龙加不着急，摆线三分投射，约翰内斯不中，双方还是混战。约翰内斯下场休息，第三节还有两分半钟，双方呢并没有失去任何比赛悬念，德国队还是凭借造犯规上罚球线。他们注意，他们第三节打到现在了，犯规数才一次，可以在这件事上做做文章。

只要强打没得手。三分球方面呢，法国队是20中7，35%的命中率，德国队呢是29%，29%就略低了。又是盖比威廉姆斯反击得手，法国队拿到60分。现在13分的分差。

哦，直接往里冲，德国队的防守不及时。德国队这球突然起速，从中路直接杀内线。莱特两罚全中，十五分分差了。就这场球打到现在，法国队除了在进攻端外线的命中率和投篮样本的保证之外呢，他们的防守的机警，包括轮转换位的积极主动，审时度势的判断，确实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换左手不中，第三节也只剩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德国队迅速攻到前场，歇斯鲁多落位之后没有太理想的情况，中锋带开防守，好球啊！凭借这个三分球，德国队又把分差追进到了12分。看法国队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盖比·威廉姆斯，好球给到了右侧，直接上篮得分。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64-50，法国队领先14分，进入到第四节的比赛争夺。法国队对德国队的最后一节比赛，德国队呢在第三节最后关头命中一记三分球之后，第四节上来又是一个两分球，分差继续保持12分左右。

0: number 21 by the Uli second person, Titus Power, first kick off.
1: 法国队继续，继续攻。再交约翰内斯，但是看看这球是吹谁犯规。德国队球权，再转移到底角，很好的传导球，漂亮！这个三分球来的，对于德国队来说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分差缩小到了十分以内，利用对手失误得分，是25-8，法国队还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然后再走马换将，

德国队还在混战，但是这个传球稍一漏控就被盖比威廉姆斯把握住，直接突破得分，69-55。

打过三分钟了，法国队把比分分差又进一步拉大。

约翰内斯给单挡，这球呢？

好球，德国队还是逐渐在希望能把这比分的劣势给缩小。

又是一个三分球，这样真是还有半截球左右的时间，悬念陡升。二十二号贝索伊尔，法国队的主教练也是非常的懊恼。保罗加索尔这边其实很想知道他支持谁，因为他的主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对阵美国队，这个大概率是无法再挺进到下一轮了。好球，约翰内斯出中路，

0: coming in number 22 and the best one. First select is called the Tupac.
1: 老队再次换人，板凳得分方面是德国队占先，他们领先法国队将近10分，看看他们能不能相持到最后。漂亮，应该是盖比威廉姆斯，因为这是一个远机位，看的不是很斟酌。
0: And one additional free throw for Gabby Williams. Three-point play, Gabby Williams. All 5 seconds remaining.
1: 法国队又在把比分差距扩大到两位数。萨巴利现在是爱莫能助。嚯，这球是投的果断而有效，依然保持在10分分差。古埃里奇。好，最后的4分钟，约翰内斯交给马龙加。这一节呢，反倒是德国队犯规犯得早。

看这球怎么吹。十四分分差，内线得分，在第四节啊，就第四节双方是打成十四平。

Excusez-moi, mais à la fin, on va passer à l'esprit.

韦里奇呢是12分10个篮板，拿到2双的数据，下场了。最后3分钟还14分。哦，这球想找一个高篮板打板。约翰内斯今天拿到10分，8中4。17分了，约翰内斯这个三分球几乎啊就是把比赛的基调定下来了。哎，不过这边德国队仍然是希望能把分差再缩小，但是德国队又犯了一个几乎一样的错误，忙中出错，把球权又拱手送回给了法国队，那法国队可以稳扎稳打了。本身约翰内斯刚才那个三分球拉开到17分，就将近20分，这就已经没有太多的悬念了。失误方面呢，德国队第四节失误5次，就赔了一次犯规，最后1分半。法国队已经准备庆祝了。

萨拉恩上罚球线，他已经拿到14分。这样的话呢，法国队已经几乎领先20分了，这个德国队断难再往回追。还有最后的不到80秒把比赛打完，打铁了，萨拉恩把这个篮板球控制下来，法国队可以降一降节奏。球交约翰内斯控制走掩护三分，漂亮，这个三分就像弹珠台一样弹射入框，也为这场比赛应该是锁定了局面，86-64。这时候施罗德应该是放平心态了，法国队又一个抢断，他们应该不会太着急了吧。球再交约翰内斯找掩护，三分如何？科篮筐前沿，德国队这应该是全场最后一攻了吧。现场已经是锁定最终的局面，盖比威廉姆斯也是喜极而泣，双方教练员已经在握手致意了，跑光时间，比赛即告结束。最终呢，法国队是以86-64战胜德国队，昂首进军决赛，他们将和美国队争夺本次世界杯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来看看即将进行的今天比赛的最后一项男子一百米的决赛，八位选手已经蓄势待发，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来看看八位选手的介绍，第一道来自中国香港的黎振浩。李正浩今年也只有21岁，非常的年轻。他在预赛和半决赛当中真是一枪比一枪跑得好。第二道是上届的亚运会冠军沙特阿拉伯的老将哈比伯，但他今年的状态呢跟4年前可以说不可以同日而语，
1: 对，跑得有点重了。
0: 第三道来自阿曼的哈尔西，在他那个小组他见证了亚运会亚洲纪录保持者弗朗西斯的出局，他也是很具实力，最好成绩10秒26。第四道是今年的全国冠军，我国选手来自广西的劳毅，感觉到他是极度兴奋，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枪响的一瞬间给我们带来惊喜。第五道来自中国香港的徐志豪，徐志豪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0秒28。水上跑道上呢有4位中国运动员，这也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水平。第六道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老将维博沃，他今年呢也是27岁了，他是很有经验的一个选手。第七道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纳西里，第八道是来自中国的郑东升，他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32。在跑道上有4位中国选手，2位沙特阿拉伯选手，1位阿曼选手，1位印度尼西亚选手，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一触即发。这也可能是我们见证的最无法预测的一枪百米大战，也是同样令我们最为期待的一枪百米飞人大战。
1: 如果我们预测谁有可能夺得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前三名是谁都不知道。
0: 对，这可能就是这届亚运会男子百米留给人们最大的一个疑问，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疑问。

0: 三。
1: 比赛开始，哈尔西的启动反应是最快的，劳逸紧随其后，在中途跑，劳逸在紧随其后，没有放弃，劳逸冲刺，加油，
2: 加油！
1: 劳逸获得了男子百米飞人的冠军。在启动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劳逸在数万名观众的巨大气场的烘托之下，可以说是绝杀了对手。中国男子百米终于获得了亚运会的又一枚金牌，这枚金牌真的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啊！
2: 是。我们在这里祝贺中国田径队，祝贺我们的小伙子们，男子的竞赛项目短距离跑100米飞人大赛，我们获得了金牌，这是确实是非常值得祝贺的。
1: 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劳逸的状态非常好，他自从进入这个奥体中心的一瞬间，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即将获得冠军一样。我们来看最后的排名，应该没有任何变化。最后现场的最后的排名。

0: 呢还没有完全的出来，但是从刚才的这个我们的目测来看呢，应该是劳逸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劳逸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完美，我们说要把这种激情兴奋和这种强大的能量释放在枪响的一瞬间，实际上他的启动反应不如他前两枪的表现，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后程五十米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慢慢慢慢的杀到了第一位，
1: 就是憋足了劲儿，一定要赶上去，一定要超过他们。
0: 这样的表现呢，是一种力挽狂澜，或者是一种绝杀的表现。这是我们再次祝贺中国田径队获得了含金量最高的一枚金牌，劳逸10秒24获得亚运冠军，祝贺劳逸。我们再来看慢镜头，劳逸的启动反应稍微有些慢，哈尔西的前三步已经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在50米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劳逸他的整个节奏和他的动作的这种紧凑程度丝毫没有受影响，在最后的20米超过哈尔西半个身位。
1: 劳逸以10秒24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第二名成绩是10秒26，第三名的成绩是10秒28，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小。
0: 这个所有选手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讲硬实力的话大家是在一个层面上，
1: 对，
0: 就看发挥，而发挥其实劳逸的前半程是输的，但是后半程是力挽狂澜，这种表现要在竞技赛场上可能是更令人觉得震撼。我们看劳逸在后程的这种真的身体非常紧凑，丝毫没有被对手的领先带乱了节奏，专注于自己的整个的向前的不断的追赶当中，而他的追赶也使其他前面领先的选手发生了动摇，这就是在整个百米比赛当中不断的那种能量和领先和落后之间的这种交替。劳逸这个步幅非常大，很有弹性，就在这一瞬间啊，他的躯干有效部位应该是领先沙特阿拉伯的纳西里是1/4身位。我们刚才也是在不断的回忆20年前中国田径曾经获得男子百米冠军的那一幕幕啊，在今天两位中国运动员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我们没有白白的无限期待，这种期待终于转化成了金牌。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劳逸，他在20年之后再次为中国代表队获得了男子百米的冠军。这枚金牌呢，沉甸甸的，含金量确实是非常的足。很多人说劳逸是大器晚成的选手，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这样一个实际上是运动员最黄金的年龄，25多岁的年龄，能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好的状态。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好了，我们也再次祝贺中国田径代表队，再次祝贺劳毅获得了男子百米的冠军，也希望中国田径运动员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像劳毅今天的表现一样快马加鞭，在各自的项目当中有所突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全国举重冠军赛的比赛。今天呢将会请的是男子95公斤级的比赛，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开始。那么在95公斤级呢，一共呢是有12位选手来参与最终的竞争。那么这一次呢，在湖南所进行的比赛呢，男子和女子都是各有8个级别啊，一共呢是有全国有800名运动员呢来参与到其中。
1: 增加到146公斤，1号贵州张一元，第1次申请，5号准备。
0: 好，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选手呢将会进行的3轮抓举，中间休息10分钟，然后进行3轮的挺举。首先登场的应该是来自于贵州的31号张一岩。好，开始他的第一次的试举。试举重量146公斤。146开拔。来，握得比较宽。
2: 走。
0: 顶住。146公斤成功。开拔重量。
1: 成功。杠铃重量146公斤。5号贵州张明辉第一次申请。1号准备。
0: 大级别的选手呢，由于呢他手臂呢相对小级别呢比较长，所以呢在可以说握距方面呢相对来说握的就比较宽一些，小级别的选手呢握的相对来说比较窄。

0: 好，我们看接下来登场的选手也是146公斤啊，张明辉。待会儿开把重量。
1: 哎呀，别住！
0: 带起来，顶住，啊，很轻松，也是第一把146成功。
2: 成功，让您重量增加到147公斤。五号贵州张明辉第二次射击，6号武队。
0: 哎，这就是张明辉。哎，带得很顺利，啊，全程的压力呢并不大。
2: 让您重量增加到150公斤。六号安徽寇鼎盛第一次试举，10号武队。
0: 好，来看接下来登场的选手，也就是男子的95公斤级，寇鼎盛，开把呢要了150公斤，抓举，前两位选手的开把选手呢都是要了146，寇鼎盛上来之后呢150开把。带起，顶住，没问题，150公斤啊，成功。现在出场的前三位选手呢，开把的第一把呢都是成功。
2: 第二次试举，1号武队。

0: 的日本。
1: 少林重量增加到152公斤，一号贵州张一元第二次胜利，五号准备。
2: 好，又是张一元，二把呢，直接要了152。一把呢，146公斤呢，很顺利。看看152，增加了7公斤。哇！
3: 哇！我憋住啊！
2: 那还是宽握。起，顶住啊！没有了。带起的时候呢，起来之后呢。明显腿部力量啊是跟不上了。
1: 五号准备。
2: 152公斤，张一岩的没有成功。
0: 去走。
1: 少林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五号贵州张明辉第二次胜局，一号准备。

0: 哎呀，别住！
1: 本命徽点是来自于贵州零五后的力量派选手啊，这下呢也是啊，杠铃呢从后面呢滑落，也是没有成功。
2: 一号贵州张颖岩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1: 对，这个举重比赛就是这样的。要的开把重量越重的选手呢，越在后面呢来压轴登场。这个张明辉呢是零五后啊，零五后的力量派选手。

0: 好，张颖爷呢再次登场。这次幺五二没有成功，直接要了幺五三。
1: 别走，带起来！
0: 啊，教练在大声的喊，第一下要带起来。起，啊，没有，
2: 失败。少林重量153公斤，五号贵州张明辉，第三次试举，四号。
0: 这样的话呢，张一岩呢是停留在146公斤的抓举成绩。
3: 看到吧，别急，放轻松，注意支撑力。
0: 带起来之后啊，明显啊，可以感觉还是上肢啊支撑不住，稳定性呢稍差。张明辉也是153，153公斤。

0: 带起来，顶顶顶，有了，153公斤啊，成功。
1: 到底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四号河南王。
0: 这样的话呢，张明辉呢是153公斤，抓举目前的最好成绩。

0: 那王伯言开靶呢要了155公斤。
1: 啊！
2: 好，咱俩争尘。
0: 一把顶住，起，成功。
3: 成功，告您重量155公斤，十号上海王新远第一次试举，12号入围。
0: 王博元第一把呢，155公斤成功，来自于河南的选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登场的选手，王新元，开把也是要了155公斤。来自于上海，组成绩曾经做到过356。

0: 没有了。戴起来之后呢，下肢呢明显的稳定性呢不太够。
1: 十二号陕西刘星星第一次试举。
0: 王新远的第一把155呢失败。
2: 来。

0: 你妈。
1: 好，来看刘欣欣。来自于陕西的刘欣欣开拔的也是155公斤。这是生于1999年的选手。顶住啊，没问题，很轻松啊，155公斤成功。
2: 倒立重量155公斤，6号安徽后鼎盛第二次试举，10号入围。
1: 从拉，然后呢到顶住到起身啊，一气呵成，还是啊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来看后鼎盛的第三次试举，
3: 压不贴身下上，
1: 带起来，
3: 大点，站好，站好，
1: 好的，没问题，成功，
2: 成功，倒立重量155公斤，10号上海王新远第二次试举，6号入围，
1: 155公斤啊，稳稳的抓起。
4: 来住来住

好，来自上海的王新远。

0: 带起来。
1: 别动，好的。
0: 稳住。好的，成功。
2: 成功，到底重量增加到156公斤。10号上海。
0: 这样的话，王新远呢，155公斤的也是顺利拿下。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57公斤。八号福建艾文强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1: 可以，可以。
2: 好，艾鹏翔登场，开把要了157。带起，好，没问题，
0: 成功。
2: 艾鹏翔的一把157，
0: 八号
2: 成功。
0: 艾鹏翔第二次试举，十号准备。

0: 段林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二号浙江刘嘉欣第一次试举，三号鲁林。
1: 教练，到位。
2: 杠铃的重量呢，再次呢有所增加。
3: 一样做，干稳点。

0: 看看。
1: 来，我带住啊。
0: 刘嘉欣，这也是锦标赛挺举的铜牌，到过201公斤。看看他的抓举。哎！啊，没成功啊，有点急了。
2: 失败。
0: 往上带了有点快。
2: 160公斤，9号山西胡世涛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160公斤，第一次失败。
3: 这么急啊！太急了。
0: 哎，教练也在说太急了。
4: 我操！没事没事。

0: 接下来登场的选手胡世涛，来自于山西的胡世涛，开把160，这也是今年锦标赛总成绩的铜牌。总成绩呢，曾经到过366公斤啊，实力派的老将。开把160。带起来，
1: 稳住，
0: 稳住，没问题，成功，
2: 成功，倒立重量160公斤，11号。
0: 来，拿160呢，来热一热身。
2: 第一次试举，4号准备。
3: 还飘啊，这舞也飘，165吧。
0: 哎，调整能力很强。接下来登场的应该是来自于湖北体制院的严明明。严明明登场，也是160。戴起。顶住，很轻松啊！160顺利拿下，
2: 成功，杠铃重量160公斤。4号河南王博言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0: 好，来看一下王博言的第二次试局。哎，别着急，带起来。啊，没了。
1: 失败。少林重量160公斤，12号陕西刘西西第二次。
0: 啊，王博言今天。再调整一下。
2: 啊。
0: 哎，带起来。然后可以在举起来之后呢，要蹲起来的这个阶段呢，稳定性啊不够，

0: 刘欣欣。啊，160。顶住！
1: 成功！
0: 成功！
1: 杠铃重量160公斤，6号安徽后鼎盛第34局10号入围。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登场的选手刘欣欣的160呢？第二次呢还是很轻松啊！哎，很扎实。带到翻啊，到起。
2: 163，12号。
0: 后鼎盛，看他的160能不能起来。没了。那起来之后呢？重心呢靠后。
1: 杠铃重量160公斤，10号上海王新远第3次试举，4号入围。
0: 这个组别当中呢，谢帅和周逸翔两个人呢，还是具有着比较强的实力，到现在呢还都没有登场。
3: 来吧，还300分。
0: 王新元，来自于上海的王新元，160。

0: 齐，没有了。这个准备的时间呀、可能稍微的长了一点点。
1: 杠铃重量160公斤，四号河南王博言第三次试举，三号入围。
0: 啊，准备的时间长了一些。王博言160还是抓举？

0: 也是重心要靠后了，拉起来之后
1: 失败，倒立重量增加到161公斤。三号成都体院谢帅第一次试举，八号准备。
0: 这样的话呢，现在呢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一个是谢帅，还有一个是周逸翔。这两位呢将会是在这个组别当中啊能力最强的两位选手。好，谢帅来了，161公斤开拔。谢帅是来自于成都体院，99年出生。
2: 喂，
0: 在今年4月份的宜宾全国锦标赛95公斤级挺举202公斤啊拿银牌。161。好，很轻松啊，轻松开把161成功。
1: 倒立重量增加到162公斤。八号福建艾鹏强第二次试举，二号准备。
2: 不错啊，好了。

0: 学车呢也是有很强的这种冲冠的经验，包括国家队的底蕴。
1: 这行不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啥都能行，都是。好冲啊！是啊。
0: 来看一下，哎，彭强。
2: 加油！
3: 啊，被你咬啊！
0: 啊，顶住，好的，
4: 失败
0: 啊，没有没有，双臂呢并没有完全的伸展开。
4: 二号浙江刘嘉欣第二次试举，
0: 这样的话呢，162公斤的失败。
4: 比赛暂停，八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彭强呢，对于这个判罚呢提出了挑战。来到裁判组这边，刚才三盏红灯呢都是给了，三盏灯都是给了红灯。
5: 再往上加点哈。

因为呢，在场边呢会有不同角度的裁判呢来进行判罚。

0: 你们动啊！
1: 右臂屈伸，挑战失败。
2: 经仲裁回应，八号福建艾福强第二次失举，因右臂屈伸挑战失败。
3: 挑战失败。
2: 重量162公斤。二号浙江刘嘉欣第二次失举，八号同学。

0: 刘嘉欣162，
1: 带好了
2: 啊，来了喽，
0: 带起来，
3: 成功，
0: 成功，
3: 到您重量增加到163公斤，7号湖南周联重科周一翔第一次试飞，11号入围。
0: 接下来登场的将会是在12位选手当中最后登场的选手啊，周一翔。周一翔也是和谢帅两个人很有可能来争夺这一个组别冠军的选手，开把的叫了163，而谢帅的开把的是161。来看一下周一翔，
1: 小林在说啊，
0: 来自于湖南中联重科，也是主场作战。
1: 好，要收紧了，
0: 开把就要了163，拉起来。
1: 好
0: ，OK， 163公斤。一把成功，
3: 重量163公斤，11号湖北体制院袁明明第二次试体，12号入围。
4: 应该成功率高一样的，对吧？

0: 周以翔，他把那叫的在抓举当中呢是最重的163。来看一下严明明也是163。来自于湖北的选手，
1: 逮住啊！站住！站住！
0: 失败。
2: 杠铃重量163公斤，11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
1: 反正我这个角度看不出来。
2: 比赛暂停，11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这边呢又是提出了挑战。

0: 经仲裁合议，十一号湖北体制院严黎明第二次试举因右臂屈伸挑战失败。
1: 啊，这个呢不用太多的合议啊，挑战呢并没有成功。
0: 湖北体制院严黎明第三次试举，十二号准备。
2: 来吧，来。
1: 第一把160成功，第二把163失败。
3: 我们会在比赛的间隙适时的给于军报讲一些关于举重的关规则、举重的历史和小贴士，以便加深对同项的认识。
1: 来，这是周逸翔，周逸翔开把的163啊，很顺利。
3: 直观的观看比赛，感受中国力量和竞技举重的文化
4: 背景。快！别
3: 来！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
5: 哎呦，快点，快点，我听你说。
3: 举重三次胜利机会。每次试举时间为10分钟，若运动员需要连续。

0: 好，严明明再来尝试一下163。
1: 要敢做啊！嗯。

0: 还得别介，拉起来，没有了，失败。
1: 失败，锻炼重量增加到164公斤。12号陕西刘欣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简洁命名的163呢，并没有成功。 还是右臂啊，支撑不住。我要他还是？

0: 刘欣欣的164。起啊，急了。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65公斤。九号山西胡世涛第二次试举，八号准备。
2: 坐后边了，不敢了。这是几组啊？
0: 带的时候呢，重心呢就不太稳。周雨翔的163，目前呢还是最好的成绩。胡世涛这边要了165。
3: 提醒啊，带头位啊。
0: 对，教练在边上也提醒呢，第一步要带上带到位。
4: 哦。

0: 齐，没有了。哎，这往上一带的时候呢，明显就
1: 到临终量
0: 支撑不住。
1: 八号福建爱福强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2: 前面人，
3: 好，
2: 别上。

0: 接下来看艾鹏强也是要了165。来，教练让第一下带起来，起，啊，没了，
1: 失败，倒立重量165公斤，9号山西胡胜涛第三次试举3号入围。
2: 拉步，啊，又拉步，
3: 说少了。

0: 啊、哦，先脱手了。
1: 脱手了，准备用不用的没脱掉。嗯。我买太棒了。
2: 大哥，走来。
3: 防火器，大。
0: 虎齿刀也是165，165公斤。

0: 能不能顶住？
1: 成功，
0: 成功，这一下也不容易啊。
1: 啊，
0: 胡志涛这样的话呢，165公斤，抓举。
2: 差点又掉了。

0: 接下来谢帅要了166公斤，第一把161很顺利。看看谢帅166，啊，没有，总感觉这可能准备的时间也长了一点。
1: 杠铃重量166公斤，二号浙江刘嘉欣第三次试举，三号为
2: 零。放开一点，有点没放开住。坐了。
0: 目前最好的成绩呢，165啊，166。
2: 手不用没上。
0: 刘嘉欣166，来自于浙江。
3: 啊，站站！啊，起身！
0: 这是2004年出生的队员。顶住，漂亮漂亮，
1: 成功，
0: 漂亮。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7公斤，七号湖南中联重科周一杰第二次试举，三号为
0: 零。大家看呢，起来之后呢，实际上身体有所晃动的，但是呢，顶住了，成功。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啊。

0: 这一把呢对刘雨欣的整体的自信心啊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增强。周玉祥直接要了167，主场作战啊！
1: 不要着急啊，要收紧了，马上带。
0: 起，顶住，
1: 好，
0: 好的。周玉祥167啊，轻松的举起。

0: 这是主场作战的选手周逸翔呢，是出生于2005年。周逸翔是目前唯一一个举起167的。接下来看看谢帅的167试举。当前抓举的排名啊，周逸翔167，刘嘉欣166，胡世涛165。看看谢帅的这一把。
1: 摆手。
0: 起。啊，没有了，
2: 失败，
0: 很可惜啊，谢帅。
2: 169公斤，七号湖南中联重科周逸翔第三次试举。
3: 是不是？你看没提过的重量，你心里就有点不踏实，感觉到没有？先不要急了，刮嘴忘了啊！怎么样？刮
0: 嘴忘了，刮嘴忘了，刮屁！那我们家的把这给拉。啊，谢帅呢？167没有举起来呢，确实让很可惜。他就是第一把的161啊，比较轻松。啊，周逸翔现在挑战到169。目前他已经是抓举当中的最好的成绩了。
1: 站好！
4: 加油！压住！被收紧了！
0: 带起，没有了，啊，靠后了。
2: 失败了。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将进行停举。
0: 这样的话呢，抓举比赛结束，周逸翔呢167是目前抓举最好的成绩。接下来呢将会休息有十分钟的时间，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停举的比赛。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奥林匹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95公斤级的比赛。刚刚呢是完成了抓举的比赛，周逸翔167公斤是目前抓举当中最好的成绩。接下来将会进行的是挺举的较量。周逸翔呢，他也是在主场作战的选手。这是刘嘉欣166，差了1公斤，抓举。

且算161公斤的抓举成绩。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挺举的比赛。

代驾首先在挺举当中登场的选手，艾鹏翔，180，挺举180，开启。

0: 带起，起，顶住，上松，啊，还是没有啊。最后上松的一下的时候呢，还是没有支撑住。
1: 锻炼重量180公斤，8号福建艾鹏强第二次试举，11号。
0: 艾鹏强的抓举成绩呢是157，挺举呢180开把呢并没有成功。

0: 彭强呢要调整一下。严明明，严明明开把呢，停举181。
1: 没点就可以了啊！
2: 罗威，
3: 喂，
4: 走！
0: 带起，起，有了。叶明明的181
5: 成功，
0: 成功。
5: 教练重量181公斤，8号福建艾文强第二次试举，11号。
0: 总成绩现在是341。
6: 马上去吧。我已经等好多娃了。

0: 还是艾鹏强180的第一次的试举呢失败了，停举。
1: 哦，
0: 没有没有了，
2: 失败。杠铃重量181公斤，8号福建艾鹏强第三次试举。
0: 第二次呢181试举也没有成功。带的时候呢感觉到呢稍稍的速度呢慢了一些，没有完全带起来。

0: 一直跟你说话，主动背景
1: 的话，跟我在呀，
0: 啊，主动背景，
1: 上，
0: 太
1: 多，注意什么？我上路就来
0: 分别啊，运动员，
1: 对不对吧？
0: 哎，是与成功的。
2: 来，这就是周逸翔主场作战的选手。
0: 单项成绩相加，
2: 抓举的最高167公斤。
0: 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根据国际举联最新规则，若运动员比赛中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相当，和新举起单场进步排名列前。
2: 好，艾鹏翔呢，再来第三次的试举。
3: 带起来啊，带起来，这个鸭子带啊。
2: 还是181。带起来啊，没有了，三次挺举呢都没有成功，
4: 倒立重量增加到186公斤。10号上海王新野第一次试举，1号准备。

0: 大鹏强可能是有些伤啊。这是王新元，来自于上海的王新元，2004年出生的选手。
1: 多歇会儿，两组活的啊，八六八七。
0: 好，来看一下严明明。
2: 要狠的，
3: 喂，
2: 起手！手你放好。好，
0: 不错，翻起来了，顶，成功啊！严明明成功。
4: 成功，倒立重量增加到187公斤。一号贵州张艺莲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5: 行吧，
6: 今天把这些举起来。
2: 哎，别走啊！

呵呵的，太吓人了。

0: 带的呢力量呢不太够，调整，翻起来，起，
1: 你住，
2: 失败，
0: 失败，没有成功。
2: 杠铃重量187公斤，一号贵州张一岩第二次试举，
0: 张一岩的187，第一举呢没有成功。
2: 比赛
3: 开始，
2: 一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3: 注意动作，注意动作，啊，翻的都很轻。
0: 啊，这边呢又是提出挑战。
3: 你要哎上送看，更快一点，到位了，上去。

0: 经仲裁合议，一号贵州张议员第一次试举因左臂屈伸挑战失败。
1: 好，挑战失败。
0: 187公斤。一号贵州张议员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1: 这样的话呢，这次挑战呢失败了。这样的话呢，张议员呢将会继续挑战，将会继续来187。
2: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1分钟准备时间，当准备时间达30秒时，蜂鸣器会给出提示音，提示音响后，运动员不得更改试举重量。
3: 妈妈走向这边，我讲一
2: 下。当运动员试举完成后，需根据裁判员指令从身体正面放下杠铃，在杠铃降至肩部以下后，双手高度松开。指示灯显示，两脚抬杠以上为试举成功，两脚抬杠以上。

0: 喂！
1: 喂！要被憋住。
2: 起！
3: 起来了。接下来上送。啊，没起来，还是失败了。187。
4: 失败了。到底重量187公斤。一号贵州张一岩，第三次试举，11号有没有？
5: 大一点了啊。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88公斤。十一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申请，一号准备。
1: 好，严明明来到第三次的试局。
2: 防好啊！
1: 现在总成绩是346。拉起，
2: 好的，翻得好，没问题，
1: 翻起来，
2: 好的，停的，
1: 好的，严明明的第三次试举成功，
0: 杠铃重量188公斤，一号贵州张艺岩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好，来看看张一言188。
1: 别住啊，带起来。
0: 哎，这第一下带起来很关键啊。
1: 追。好。
0: 啊，再调整。
1: 撑住撑住撑住。下。啊。
2: 成功。
0: 裁判呢给
2: 场上到您重量增加到190公斤。
0: 三个裁判，两个裁判呢给了成功，一个裁判呢给了失败，成功。

0: 少林重量190公斤，12号陕西刘欣欣第一次试举，4号入围。
1: 现在杠铃片的重量呢上到了190。

刘欣欣190开靶停局。

0: 四组，不动了，我的不动。看王博言，191，太把停局，别射了，快点。
1: 翻起来，
0: 失败。
1: 失败。三个裁判都给了失败。
0: 上海王先勇第一次试局。
1: 比赛暂停，四号运动员提出挑战。也是王博言呢，也是提出挑战。

0: 经仲裁合议，四号河南王波岩第一次试举，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
1: 挑战失败。
0: 挑战重量191公斤。十号上海王新勇第一次试举，四号河南。
1: 王新元，王新元，停举开靶191。

0: 有点吃力啊，顶住了。失败。这一开始拉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失力。
1: 四号河南王和岩第二次试题，十号王。

0: 改吧。哇，这可以，我好想有。
1: 那这首还是周玉祥，周玉祥呢，由于呢药的开把重量比较重，所以呢将会到最后呢来登场。看王博言，2191，停雨191。
2: 走，
1: 翻起，
2: 手臂更快。
1: 成功，
3: 锻炼重量190。
1: 但是啊，王博言应该这个肘部啊也是受一点伤啊，最后支撑起来这样也很难，也是啊拼尽了全力。
3: 锻炼重量增加到192公斤，10号上海王新远第二次试举，4号比赛。
1: 来，大家注意到他的右手的这个肘关节

那最后都是靠意志力了。两个肘关节啊，应该都是受了一点伤。王新远，192，282192。

0: 有，这一拉起的时候呢，就太费力了，
1: 失败了，
0: 失败了。
1: 杠铃重量192公斤，10号上海王新远第三次试举，5号入围。
0: 王新远呢，还有第三次试举的机会。哎，这王启带的时候呢，明显呢速度呢就不太够，

0: 继续为您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举重规则规定，在两种举式中的犯规动作，
1: 能不能再压一下？进来。
0: 一，从旋举。
2: 王新元还有第三次的试举。
1: 最后一把，把它放开做就行了。
0: 三，
2: 挺举192呢都没有成功。
0: 四，用推举完成动作，在抓举的挺举中，运动员下蹲或横腿过程中达到最低点以后，继续伸直手臂。五，起立时手臂屈曲或伸直。六，在完全完成试举之前，离开比赛台或身体任何部位。
3: 他真的那个腰椎，
0: 还能
3: 弄些。
0: 七，在接触上手扶起
4: 来。那点一下呗。
0: 八，放下杠铃时，为了使杠铃。
2: 接下来还是王旭远的192公斤级的挺举。
0: 十，动作完成时松开杠铃，

0: 来自于上海的学生，出生于2004年。带起来这下呢，要速度足够。没了，没了。其实还是王启带的这下的时候呢，不太够。
1: 请将场上到零重量增加到195公斤。
0: 这样的话呢，王旭远的三次的挺举的试举呢都没有成功。

0: 少年重量195公斤，五号贵州张明辉第一次试举四号入围。
1: 接下来的重量呢，来到了195公斤，贵州的张明辉将会在他的第一次试举。起，
2: 送起来，
1: 看看上送的过程。
2: 立住，
1: 好的，
0: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196公斤。三号成都体院现帅第一次，
1: 让张明辉的有个。

0: 看看谢帅，谢帅呢在刑具当中呢要的开靶成绩呢是196。起，很轻松，调整呼吸。啊，没有。其实啊，在中间这个准备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啊。
1: 12号，陕西刘欣欣，第二次试举，3号准备。
0: 很可惜，谢帅的196第一把没成功。
1: 到
0: 重量
1: 196公斤，3号成都体院，谢帅第二次
0: 升
1: 举，7号准备。
0: 这个老将啊，也是很吃这个竞技状态。谢帅呢，来自于成都体院，99年出生的选手。
1: 3号成都体院，谢帅第二次升举，7号准备。
0: 这里边刘欢欢、严明明和谢帅都是99年出生的。其他的选手呢，都是出生于2000后。
2: 3号改是吧？改多少？这里。3号改198。3号改198。
1: 198公斤。7号湖南中联重科周一强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0: 谢帅这边呢要直接冲198了。
3: 翻起来之后啊，把气条尽快做好，就往上走了，别知道纠结啊，我看翻时间翻长了。
4: 好，
3: 嗯，越压的就越难受了。哦，加了200不全面体吗？做主了嘛。
0: 教练刚才也说到啊，
3: 明白了没？
0: 翻起来之后啊，这时间有点长了。
3: 啊？
5: 起来啊！一定完美的啊！
0: 周宇翔，哇！198，挺举呢？他就是抓举呢，是最
5: 好
0: 的成绩。
5: 压住！
0: 起！
5: 稳住！
0: 翻起来，稳住！没有了。失败。
1: 倒立重量198公斤，12号陕西刘欣欣第二次试举，3号准备。倒立重量198公斤，3号成都体院谢帅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刘欣欣，总成绩呢是350。排在第二名的严明明总成绩是348。看一下谢帅，直接改到了198，这是要搏一把了。好，翻起来。

0: 看最后这一下，起，
1: 站住，
0: 稳住，
2: 成功，
0: 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呢，还是稳稳的顶住了。
2: 七号湖南中联重科周一行第二次试题，三号位，
0: 现在总成绩358。
3: 到后面去感觉吧。啊，你们。

0: 这样的话，谢帅现在来到暂时排在第一位。刚才最后的这个挺举的这个第二把也是搏了一把，直接要了198。
1: 哎，我腿打抖了一下，番茄。
0: 看看周玉祥，第一次的198呢没有成功，看看第二次。
2: 我来！
3: 诺娃收紧了，别住！
0: 没了。
4: 失败，
0: 很可惜啊，前两次的挺举呢都没有成功。
4: 七号湖南周年重科周一强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5: 看高度，
6: 有道理，要起来呗。
0: 这个重心啊靠前了，没有能够完全的压到这个中心点。
3: 啊，一定要全力以赴，小波。
7: 一定要全力以赴。翻好几遍，一口气，这个就很重要。
8: 提过205的人，你怕什么呢？啊！
7: 啊！一定要吐气，不能，不能选，知道吧？啊

0: 要求你一定要拿起来啊，接着反弹啊，千万背不要松了，是吧？要相信自己啊。
1: 现在谢帅呢是，排在第一的选手。
0: 谁呀？
1: 来，喝一口水呢，润一下喉咙。哎，这是谢帅。
2: 等一下，打个广告，打个广告啊。
1: 哎，这个大腿充血之后啊，会很硬。教练也是赶紧的把这个大腿呢进行一个放松。来，来看看周宇翔的第三次试举，停举，开始冲198。主场作战啊，加油！
0: 老师姐啊，蛋糕！快！啊！收起！
1: 停，他没有了，很可惜呀、啊。抓举很好的成绩，停举三次啊都没有能够成功。
3: 浙江刘嘉欣第一次试举，
1: 很可惜。

0: 辛苦，第一把
1: 喝一口气就对了。
2: 啊，这么好的机会，大概几十万人都对了。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登场的选手。
4: 大哥，
3: 刘嘉欣，开把呢要了200。
5: 山西胡世涛第一次
3: 试镜，这样的话总成绩

0: 几辆。
1: 总成绩排名上，刘嘉欣366，谢帅呢359，刘欣欣呢是350，这是目前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总成绩方面，接下来胡志涛也是冲200公斤。顶住，没问题。
2: 倒立重量增加到201公斤。12号陕西刘欣欣第二次试举，9号的名额。

0: 那总成绩方面还是366。这边刘欣欣，刘欣欣呢？这把呢冲201。这选有点难了，
1: 失败。倒立重量201公斤，12号陕西刘欣欣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2: 翻面可以吗？啊，再来一个，我不动了啊。
0: 提起来之后呢，准备呢似乎不太足，然后马上呢就上举。

0: 总成绩现在350，有信心。三百五呢，现在可以排到第四位。
1: 下四个优先因素：一、杠铃重量，重量轻的先试举；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排在前面；四、签号，签号小者先试举。
0: 366，刘嘉欣的现在是总成绩的最高，胡志涛排到第二位。
1: 运动员一旦使用了这些润滑剂，必须立即去除。如果在去除润滑剂的过程中，计时器发现过计时，
0: 那这就是目前总成绩排到第一的选手，来自于浙江的刘嘉欣。
2: 慢慢上去传一下，走吧。先搬好这个吧，行吧。

0: 八好。
1: 这上翻的时候呢，就比较吃力。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2公斤。五号贵州张明辉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观众朋友们，
1: 让刘欣欣的总成绩呢是350公斤。
2: 五号贵州张明辉又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接下来张明辉要了202公斤。

0: 要憋住！
1: 202公斤破了记录，
2: 增加到203公斤。3号成都体院谢帅第34局，5号准备。
1: 这样的话呢，现在在总成绩方面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刘嘉欣的366，吴世涛呢是365排在第二位，谢帅呢359排在第三。
2: 增加到205公斤。2号浙江刘嘉欣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1: 这是刘嘉欣，现在第二次试举要了205。
3: 带拳，
4: 我劈头！
3: 来狗！
4: 哎！
1: 上提。哦，这边顶住了，顶住了，
2: 成功，
1: 成功。
2: 高林周亮205公斤，9号山西胡世涛第二次试举。
1: 这样的话呢，总成绩来到371。
5: 爸爸。
2: 高林周亮增加到206公斤。3号成都体院谢帅第3次试举，2号准备。

0: 好，看看谢帅，谢帅呢第三把要了206，
1: 细条好，
0: 198直接要到206。

0: 脉打开，姚春林。
1: 起。
0: 起门。站住，站住，站板上。
1: 看看上举的环节。
0: 再稳点。支援。
1: 没有了。
2: 失败了，锻炼重量增加到207公斤，锻炼重量206公斤。
1: 这样的话呢，总成绩359，359公斤。
2: 观众朋友们，场上的锻炼206公斤，五号贵州张明辉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记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3: 他顶住了就有了，
1: 来看一下，这是张明辉，要了206，现在总成绩呢是355。
0: 还要憋住，去！
1: 啊，这个上翻的时候拉起来就比较吃力。
2: 失败，锻炼重量增加到207公斤。九号山西胡世涛第二次试举，二号准备。
0: 可以，不错。

0: 拉起来，没有了。上拉的过程呢，就已经很吃力了。
1: 杠铃重量207公斤，九号山西胡世涛第三次试举，二号入围。
0: 胡世清啊，胡世涛。现在暂时排在第一的还是刘嘉欣的371公斤。
2: 观众朋友们，前面我们了解了举重规则的相关知识，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举重的历史。现代举重的诞生始于欧洲，19世纪初，英国成立了举重俱乐部。最初，杠铃两端是金属球，重量不等调整，比赛以次数决胜负。
0: 目前呢，在总成绩榜上，
2: 通过网球内应该铁块，
0: 刘嘉欣的371是高居榜首，排在第二的吴世涛是365公斤，排在第三的谢帅是359，排在第四的张明辉是355公斤。
2: 这种杠铃一直沿用至今。1891年，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举行了第一届举重世界锦标赛，举重世锦赛也是唯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世界锦标赛。
3: 你啊！啊！你啊！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总成绩371的
1: 增加到210名。
0: 刘嘉欣，
1: 二号浙江刘嘉欣第三次试举。
0: 刘嘉欣呢，现在基本上可以锁定了。
1: 二号浙江刘嘉欣第三次试举弃权，平局比赛结束，稍后将进行颁奖仪式。
0: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来自于浙江的刘嘉欣371公斤的总成绩是获得了这一次比赛的冠军，而来自于山西的胡志涛365公斤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谢帅，来自于成都体院359公斤。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到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历和一个成长。更多的还是要成长。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
13: 一边比赛一边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14: 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这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0: 结束2026赛季世界排球联赛的征战，中国女排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直接投入了训练。因为此时距离亚锦赛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今年的亚锦赛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对中国女排来说无疑是全年最重要的任务。最先抵达训练场地的除了教练们，

0: 因伤缺席世联赛的主攻手吴梦洁。今年五月，他在训练中受伤，造成左膝内侧副韧带下指点断裂，接受了关节镜微创手术。
1: 在我康复的时候，也有很好的医疗保障团队。我当时做完手术还没到三天吧，就已经开始有球训练了，坐着啊，垫球，然后扣球一些就是练习了。所以，整体就是再回到队伍的话，也能够快速的融入到队伍。
0: 吴梦洁打好肌贴，穿戴好护具，其他队员也都抵达了训练馆。现在这支中国女排在今年四月集结，大部分都是00后的年轻选手。老将只有龚翔宇、王梦洁、王媛媛和刁琳宇四人。
2: 这个周期从人员上的安排和调动上确实是大换血了。我们目前为止大概队里就只留了大概4个老队员吧，有大批的这种年轻的血液补充，其实对我们这个周期来说其实有一个不小的挑战吧，我觉得。
3: 清晰有全面身体啊，准备活动完事儿，二强单列复工拉网和小球平面上拉垫，这边发球机直斜六乘两组，然后4次高一网三米线内部，那边是高台平冲。
0: 主教练赵勇在2025年四月走马上任，经过一年多的打磨，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上任之初提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人员结构。
4: 一个位置一个老队员在那。起到一些包括在技术上的传帮带，包括在整个场上比赛经验上、意识上，包括一些思想方面，都会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像吴梦洁、庄宇山这种比较中生代的这种球员，也起在队伍呢，现在也逐渐起到了这种稳定或者是挑大梁的这种作用。年轻队员呢，各个位置也都有，是冲劲比较足了。也体现出他们每个人在场上的这种作用和价值吧。
0: 正式训练开始前，吴梦洁要先做一些激活动作，然后再加入到集体训练当中。在吴梦洁受伤治疗的这段时间里，23岁的庄宇山扛起了主攻的重任。2026赛季的世界女排联赛上，庄宇山打满15场比赛，得到264分，场均17.6分，成为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
5: 因为我身高不高，但是我更需要去用情绪来带动我的一个技术的发挥吧，所以我可能在场上我更需要的是冲劲。
4: 打球气势非常好，在场上敢打敢拼，不会像欧美这种高大化选手，但更多的是打自己的技术。
0: 庄宇山曾经以皮卡身份随队前往巴黎奥运会，但没有出场。吴梦洁有过巴黎奥运会的出场经历，但那时候还不是主力队员。经过这两年的训练和比赛，这两位攻手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稳定性都在提升。与此同时，国家队的一批2年级生也在迅速成长。
2: 相比于去年的话，我进攻上变化多了一些，不容易那么让对手就是看出来我要打哪里。
6: 我一开始刚上场可能会有些紧张，到后面能慢慢适应一些比赛的节奏，感觉包括在跟强队的交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一边比赛一边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1: 就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那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7: 快攻漂亮，王浩谦的短评。
0: 初登国际赛场的小将们时有精彩发挥，但也经常出现状态起伏的情况，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需要提升。
7: 适配了一个
4: 整个队伍的新老交替需要这个过程，你给年轻队员呢更多的上场机会，他会尽快来成长起来。
8: 其实我觉得年轻队员有起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技术首先没有掌握得非常的熟练，状态好的时候技术会发挥得比较好，然后状态和心理受到波动的时候技术自然会受到影响。
6: 老队员在场上确实是首先在关键时刻很多时候都挺身而出吧，然后这其实对我们是一种鼓舞。
9: 现在作为老队员了吧，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同时，可能还是要向年轻队员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就帮助他们一起成长吧。自己当年轻队员的时候有很多大

0: 姐姐还老队员也是这样帮助我们的，所以就是传承嘛。
1: 每天的轻技术训练之后，队员们会到对面的体能馆继续进行体能训练。
2: 这是完整的。训练强度大。
3: 随着这个运动年龄的增长，可能身上有些负荷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持续的有那种大的强度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量，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对于这种体能和训练的这种平衡是要做到每一天提前都要去思考的。
4: 其实我们全队最近还是处在一个上量的一个强度状态吧，因为马上面临的是亚锦赛小组赛，然后跟世联赛又是不一样的强度，打到最后的交叉其实中间没有间歇了，所以一场接一场，就是你需要很快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面对下一场比赛，包括你的心理状态，你的竞技表现需要你能顶得住吧。
5: 从山东来的嘛，一直支持他，现在女排情况就是说新老交替阶段嘛，然后也很多核心现在也是有伤病的困扰，然后也希望过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6: 我是来自内蒙古的郑远，坐了一天的车。
7: 我是陕北延安的。
8: 我是河北的，刚考完试，刚考完试。
9: 我是天津的。
10: 尽力肯定是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但是就是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只要大家努力过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11: 他们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对吧？我们对他们很有信心。
1: 8月22日，中国女排迎来本届亚锦赛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伊拉克队。第二局比赛，吴梦洁替补登场，这是她自今年5月受伤以来第一次站上赛场。
2: 4个月没有打比赛了，其实很迫切的想要在场上能够展现自己嘛，这种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1: 首场比赛，中国女排3-0轻取伊拉克队。杨舒明、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等年轻队员也都得到了上场机会。
12: 感觉很激动吧，很兴奋，能在那个亚锦赛比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13: 需要磨合阵容，是吧？也是需要调整每个运动员的这种比赛状态。
1: 本场比赛的首发二传是22岁的谢胜玉。老将刁林宇也在教练的安排下和谢胜玉进行了几次轮换，调整进攻节奏。
12: 遭遇战嘛，然后之前也没打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立足于自身嘛，然后先把自己的节奏顺起来。
14: 其实在比赛中教练也是一直有在磨练我们跟二传的一个配合，经常轮换他们两个上来给我们传，就是换换节奏，然后我们也会很快的去适应这个节奏。
15: 老三和刁姐的节奏是不一样的，然后适应起来就是我如果转换的慢一点的话稍微有点困，但是打两个球就好很多。
14: 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从攻守到教练都很鼓励我，然后让我慢慢的能自己能释放出来。
1: 第二场小组赛，中国女排迎战伊朗女排。伊朗队凭借顽强的防守和快速进攻，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少麻烦。第二局一直紧咬比分，甚至在中国队24-19领先时挽救了4个局点。
13: 今天确实伊朗队呢给我们制造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但我认为我们在场上相对来说调整还比较快。
1: 暂停之后，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一记轻跳拿下制胜比分，取得第二局的胜利，并在第三局乘胜追击，最终以大比分3-0战胜伊朗队。
12: 其实，在第二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波动吧，对于这种比赛，出现困难的这种解决能力、临场调整能力，还是要更迅速一些。
14: 今天伊朗队他们打的也是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也是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吧。
13: 这种压力呢，我想对于我们后续的比赛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1: 8月26日。中国女排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3-0完胜中国台北队，并以一局未失的成绩在进入8强的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

0: 赛将对阵排名第八的越南队。
1: 淘汰赛的话没有弱队吧，饭是一口一口吃，仗是一场一场打，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准备每一场比赛。

0: 次就做完手术，我觉得他跟那个不做手术的腿，他还是有一些差别吧。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力量啊，什么还没有就是完全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有点影响。但还好，已经好转。
1: 比赛期间的战术训练主要针对下一场的对手进行，特别强调了不同轮次各个位置上的配合细节。即便是在比赛期间，体能训练同样必不可少。后面的比赛更密集，强度也更大，需要更好的体能储备。每个人的训练内容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伤病情况各有不同。
2: 多少？
3: 正当年，我是不是？
4: 闪耀着，来吧！
3: 看我这身体状态，哪像老队员？
4: 撑，手在前撑，对，可以了，起来，起来！撑，撑，撑！
5: 这两天比赛感觉腿还行吗？
2: 有一点烦，但是没办法，觉得还得坚持一下，也不是说特别确定，就是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
1: 8月28日，中国女排在1/4决赛中3-0战胜越南队。本场比赛吴梦洁首发，经过小组赛阶段的3场比赛，这位手术后3个月就回归赛场的主攻手正在逐渐找回状态，27扣18中，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
2: 队伍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吧，然后让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相信队伍。
1: 8月29日，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3-0战胜伊朗队挺进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泰国女排出色发挥，以3-1力克状态正佳的日本队。
2: 泰国队，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心态跟冲击力应该是非常足的，
6: 一定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7: 做好充分的这种困难准备，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磨，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拼。
1: 中国女排对泰国女排的交战记录，总体上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并不是一边倒的局面。2009年和2013年，分别由蔡斌和郎平率领的全主力阵容，都曾在亚锦赛上负于泰国队。2023年，赵勇带领的二队，也正是在亚锦赛决赛上2-3不敌对手。两队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世界排球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也是打满5局后以3-2取胜。而眼前的这场决赛又事关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双方都是势在必得。
8: 上来萨奇巴鹏在上位打手出界。
2: 第一局他一上来是发的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就是想把我这一点给冲掉，冲掉之后他想全力的去抓3/4号位的拦防。但是如果说我们在3米线里面的这种球打不出很好的这种一攻质量的话，他们拿他们的这种流畅的1-2点的这种节奏就是到他们的舒适区了。
7: 对方呢开局发球冲击我们还是比较凶的，整个一传体系受阻以后，我们的整体的这种一攻，我认为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影响。
8: 一次攻打不下去，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9: 就是太想发力了，
10: 大家越打越想发死力，越想发死力动作越僵。
8: 现在换上刁凌宇啊，哦，好一传，
9: 漂亮。
7: 我看比赛都是意志和反意志，怎么能尽快把场上这种被动局面调整过来？
9: 中国队这边换人了，中国队换人，把郭忠南换上来。
1: 虽然教练组想通过换人改变被动局面，但是局末阶段的关键分还是没能把握住。
8: 这个球萨奇巴鹏打在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
7: 针对第一局所出现了一

0: 些问题，我们教练组呢在临场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变化吧。第二局整个上场更多的是主动冲击队，
1: 这一局中国队在首发球员上面也做出了调整，
2: 杨舒明和刁凌宇来首发，然后副攻是上了16号郭忠南。
3: 第二局中国队的变阵开始收到成效，攻守两端都打出了自己的节奏，很快就以11-6领先。随后中国队在17岁副攻郭忠南的一个发球轮上打出一波10-0的进攻高潮，直接让对手放弃抵抗，以25-11扳回一城。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一度领先，但是泰国队依靠快速跑动中的进攻连续追分，甚至一度将比分反超。
2: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
0: 把小宇换上去发球，一个是发球攻击性比较强，再是也是他后排防守啊，包括他整个串联是比较好的。
4: 因为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是需要发球来冲开我们的局面，因为如果是让泰国队一传不到位了之后，会让我们的拦防更加的轻松一些。
0: 一个是我们这边针对性的布防，再是对方呢也是心态上起变，打得更急躁了。
3: 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然而对手的应变也毫不逊色，第四局一开局就依靠后攻战术取得领先。
5: 泰国队的应变也非常快，他们就开始加后攻，进攻一立体起来，就给我们的拦网判断跟防守进撤位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应变还是慢。
2: 好防，再顶一顶。
1: 又小吴这边。
3: 高强度对抗之下，吴梦洁的膝盖出现反应，不得不下场治疗。
2: 刁凌宇下去休息一下。
1: 对，也是要换一换节奏。好的，
2: 上来龚翔宇的直线进攻，队长上来带着中国队继续去冲一冲。
4: 第四局打到中段的时候，明显能够觉得大家可能在体力上有一些往下掉的情况下，就是跟不住泰国队了。
2: 传过来了，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哦
6: 呦，这个球我一定要把你扣死，又或者说这个球我一定要得分，反而就是又陷入了自己的怪圈。
5: 你们的心也是越打越不定吧。
2: 最后是查床在4号位的进攻，25-18。
3: 四局战罢，两队打成2-2平。在今年6月世界联赛南京站，中泰两队也是打满5局。当时中国队在决胜局以15-7取胜，然而这一次泰国队将剧本改写。
2: 平平查亚二位进攻，
1: 好球啊，
2: 打手变线龚翔宇，
1: 好亮，
2: 一个气势球，庄宇山抢一下，
1: 好亮，
2: 庄宇山直线，
1: 又是庄宇山。
3: 开局阶段双方紧咬比分，从2平一直打到6平，然而此时连续得分的庄宇山出现了意外情况，
1: 机会
2: 还要给第二点，这球庄宇山被拦了。哦，庄宇山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6: 其实之前也有过抽筋的这个情况吧，其实队伍也有在帮我去调整抽筋的地方，其实跟之前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3: 庄宇山整场比赛参与一传达30次，41扣17中，得到21分，和吴梦洁并列全队最高，也是拼尽了全力。庄宇山下场之后，中国队的进攻体系调整，泰国队抓住这一窗口期将比分反超。
2: 决胜局9-12落后3分。
5: 对方的一个大力跳发，我当时是在1号位嘛，只能说他们当时找人和出手非常的果断，他们找人找到我们两个主攻，
2: 连续2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 冠军点。
5: 他们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大力跳发，依旧敢下手。在这种高压的这种强度之下，能不能保证你的技术动作还是像训练一样流畅？我在那个情况之下都已经很紧张了。相信每个人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之下，他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历和一个成长。
2: 查成在四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0: 针对泰国决赛，首先我认为我们教练准备了不够细，给运动员思想包括技术整个的调整调动了不够，这是场上针对一些对方的变化，我们临场应变包括应变后的这种措施也不够及时。运动员在场上我认为是从第一分拼到最后一分，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从技术环境我认为是有些机会球的把握没有把握住啊，运动员我认为整体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更多的我认为是我们教练的问题。
4: 第一反应是觉得可惜和失落，这是肯定的。然后再经过这几天调整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明确我们今后的目标吧。因为第一个也面前的是马上即将来临的亚运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冲击洛杉矶的这个愿望和这个憧憬还是一直保持的。虽然我们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出线的权，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别的机会，所以还是要更加的清晰和明确我们的目标吧。
5: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6: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0: 从天津回来以后，针对亚锦赛每名运动员包括我们教练员进行总结，在困难的时候要体现出中国女排的这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我相信也希望运动员呢在亚运会当中以全新的这种精神面貌拼每一分，拿出我们包括队伍包括运动员的这种霸气。我相信我们队伍呢会在亚运会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那个力量的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砰，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冯静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洪基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即使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

0: 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哎，波波，两个人说哎，红鸡，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的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2: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洪基，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也有硬功，比如说八极。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0: 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3: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0: 对，
3: 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0: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
3: 我们其实进入创排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0: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3: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武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
0: 哦，真的练了。
3: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 亮与亮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
4: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你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
5: 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这一种性格的变化。
4: 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边，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顺门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舞蹈语言词汇。
2: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泄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制敌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3: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下来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这个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2: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世纪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0: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1: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阿里很多是我们是有时候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0: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1: 对，我们南方人身量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攻防化然后加上这个托举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尽力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

0: 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1: 他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他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0: 对，
1: 好像异曲同工。
0: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老长剑，嗯，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然后他把你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1: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0: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1: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0: 是的，
1: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吴庄湘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湘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2: 湘云纱呢，它又名响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嗯，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1: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舞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2: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进的这种女性力量，嗯，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湘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嗯，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1: 袁林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2: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嗯，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的第一轮赛事，国乒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老将奥马萨尔。进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奥马萨尔相较于他的正手呢，反手的实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陈元宇这场比赛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线路。
1: 1

直接发长球啊，发球直接得分。全宇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第28位，奥马萨尔第27位啊，其实双方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连发两个长球，奥马萨尔完全没有想到，两个长球连得2分。奥马萨尔今年呢是进行了33场比赛，19胜14负，胜率呢是只有58%。陈元宇呢是进行了29场比赛，15胜14负，胜率只有52%。

0: 回的速度节奏很快。那么阿塞尔呢，在2024年的时候，2年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来到过生涯最高的第13位。
1: Four, two.

0: 帅走。
1: 回板有点出台，直接给对手送上了机会。奥马萨尔他的手感非常好啊，经常能够把一些困难的球位通过自己出色的手感处理出高质量。非常漂亮。

0: 机会，再来，耐心，哎呦
1: ，six seven，
0: 奥马萨尔一板反拉。还是有点着急。应该是有擦边。七平。好球。
1: Eight, seven.

0: 哎呦，
1: 千羽今天两次在对拉的过程当中，奥马阿萨尔的这个反手反拉过来之后，这个球速度节奏很快啊，所以奥马阿萨尔他反手能力非常强。那么退台之后，退到中台仍然能够通过反手进行反拉。这个球有点往后退了，退的有点太远了。咬住比分，九平。接下来陈元宇非常关键的两个发球。第一局比赛其实陈元宇的发球轮得分率还是不错的。好球啊，今天陈元宇的发球啊一直做得很好，关键分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漂亮，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陈元宇是11-9拿下。在九平之后，自己的这两个发球发得非常好啊。奥马阿萨尔这个球是想要撇一个斜线啊，陈元宇护住自己正手大脚。在第一局的赛事当中啊，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啊，9-9进入到局末关键分，陈元宇当时手握两个发球，发球轮连得两分。第一局比赛呢，其实陈元宇就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得分率非常高。那么接发这个轮次呢，看第二局比赛能不能做得更好。

0: 二发长的，阿马萨尔这个球已经有所准备，但还是处理的不好。今天这个发球，陈彦宇已经得了差不多有五分。
1: 过来！
0: 在对反手的过程当中呢，陈彦宇一定要争取先把质量加上来。

0: Let's
1: 早晚重发
0: For all
1: 漂亮，这个球在中间偏反手，全宇是直接选择侧身，这个侧身难度很高啊。从这个回合可以看到，奥马尔萨尔他可以全台反手啊，具备这种全台反手的能力，正手呢也有不错的防守能力。这就是让奥马萨尔先把反手的质量给加上来了，就是双方在前三板就看谁，特别是反手这条斜线谁的上手质量更高，谁就能够站。

占据主动啊，有更高的得分概率。要注意多调动对方的中间位和正手位。

0: 球来着。
1: 好球啊！今天陈宇在自己发球轮啊，正手抢攻的很多，又是一次侧身。
2: Time out. Seven, six.
1: 漂亮。
2: Six, eight.
1: 这个侧身感觉打的还是有些勉强啊，在那过程当中呢，孙迅教练也给陈元宇啊叮嘱了很多，别着急，漂亮，
2: 6, 9,
1: 天花板先稳住之后啊，再进行正手的反拉。

0: 过来。
1: Ten，
2: 非常漂亮。这球回得很转，全宇是10-6。这球回的节奏快，而且借着奥马阿萨尔这个旋转啊，回球也很转。
1: Let. Ten six.
2: 哇
1: Ten,
2: 这球奥马阿萨尔反手是拧出了一个极大的角度啊。手里仍然有三个局点在陈元宇的手中。哎，这个球给的很好，因为奥马阿萨尔他习惯性退的比较靠后，所以陈元宇有意识的把落点打浅一点，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陈元宇是11-7再次拿下，连下两局。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漂亮！这个休息时间长，反而感觉给陈元宇呢充满了电量。第三局上来之后呢，能量很充沛。
0: 加油
1: ！Two one。
2: 连续两拍都有点挂网啊。
1: 3-2。
2: 这局比赛奥马阿萨尔肯定会拼得非常凶。嚯，这两个发球的抢攻打得非常凶啊！看着奥马阿萨尔也是不想跟陈元宇有太多的多拍回合，还是想在前三板上尽可能有更高的侵略性。漂亮！发球抢攻，今天陈元宇打得非常好。今天这个长球啊，奥马阿萨尔这应该是第一次得分。漂亮，这劈长非常好，顶到了奥马阿萨尔。

护得很好。嗯，马萨尔接下来的衔接也不错。球也是高质量的快劈长，顶到了陈元宇的衔接。哇！陈元宇手里还有暂停，但是看看这个暂停什么时候叫啊？过去八分呢，马尔塞尔打出一波6-2。这局很明显搏杀更多，拼得更凶，特别是在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明显在提高。而且奥马萨尔这局比赛呢，他不光有这些速度快的球，他还有一些加转的，旋转也更加的强烈。

连得四分啊，将比分追平了。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陈元宇发球轮做得非常好啊，发球轮基本都能够得分。一会儿看有没有数据统计，感觉应该最起码在85%以上的发球得分率。好的，这次反手对反手啊，陈元宇非常的强势，很硬啊。

0: 追，等我。
1: Nine, all.

机会，好球啊！就陈宇今天这场比赛，在自己发球轮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放心感啊，是特别强的。最后是一个擦边球，陈宇是11-9，赢下了比赛。这局比赛其实挺困难的，但是陈宇还是稳住心态，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最终是连续连得了4分之后追平比赛之后，局势完全扭转到陈宇这边，11-9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陈宇顺利挺进了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二轮。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这场比赛呢，她将要迎战的是中国选手陈幸彤。
2: First game, chain to serve, love ball.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场比赛，由陈幸彤率先发球。哦，第一分就是精彩的多拍相持。
3: 蒂娜梅谢福这次比赛，她的相持能力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的，
3: 连续的这个能力强了很多。
1: 陈幸彤关于这场比赛还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一分我们就看到了，主要围绕着蒂娜梅谢福的正手半台。
3: 对，一定要打开落点，因为蒂娜梅谢福她的步伐还是稍微差一些的。通过这几分球还会感觉到一个特点，蒂娜梅谢福她的整个的速度没有很快，但是每分球都是自己在发力使劲，所以她节奏会稍微慢一些，但质量挺高的。

0: 比赛一开始，蒂娜梅歇夫打的还是挺主动啊。
1: 嗯，发力球也比较多了。
0: 嗯。
1: 所以刚才在演播室提到的陈婷彤在发抢轮还是稍微的要凶一点点啊，如果太稳的话，就会给对方搏杀的空间比较大。当然，比赛也刚刚开始啊，第一局还是试探为主。
2: Three, four.

好球，这一分多拍的一个相持，虽然看起来有点被动，但陈欣桐的这个转换能力很强。

0: 就是这一板球蒂娜梅谢夫围出去的这板斜线角度会掰得很大。
1: 对，这分球也挺有左手特点的。

0: 拉得慢了一些，弧线加高，旋转加强。那比赛的前半局，陈金彤其实也在通过各种球去尝试。
1: 因为双方只交手过一次啊，所以还是不太熟悉的啊，所以第一局通过这个交手来去试探一下对方的球。发球有变化了，变成勾手勾到对方正手短球了。

0: 这份就很赚。这分反手连续，陈俊彤的特点啊，越来越赚。
1: 反手扛了一板。
0: 那打到多拍的话，还是陈俊彤的优势球就出来了。其实从第一局看，陈俊彤的相持球慢一点，其实反而是好的，因为越快呢，对方借力越好。
1: 哦，这个球抛球发漏了。六平之后，陈俊彤连得四分，现在是拿到第一局局点。第一局11-6，陈俊彤获胜。比赛的前半局，双方还是打得挺焦灼的哈、在平分六平之后，陈俊彤也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些突破点。
2: 对，按着，然后完了以后都在你这
1: 里。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分陈俊彤的大脚啊，掰到对方的大角度。
1: 局间的时候，郑长弓指导也说到，对方的正手扫过来全是斜线。
0: 对，
1: 所以陈俊彤也是有准备、有意识的去防。
0: 而且这板球一定扛过去。
1: 哇，反手的快速连续。蒂娜梅谢夫他的反手的握板和出手的感觉有一点像斯佐克斯，
0: 挺冷的，
1: 那握板也是握得相对比较松。
3: One, two,

提长自己的。

0: 主动的抢上手。蒂娜梅谢夫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1: 蒂娜梅谢夫他的节奏还是挺不一样的啊，他是空了一拍还冲过去了。

0: 有一点接不好，陈婷彤的勾手。
1: 是的，
0: 上一局局末阶段也是这样。
1: 对，陈婷彤可以连续追着发。
0: 我发了一个半长球，
1: 所以看到蒂娜梅谢夫她的相持能力有提高，但前三板啊还是比较普通的，没有什么这个加速球。
0: 哎，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一板反手的撕斜线。
1: 对，下边上还是挺好的。
0: 连冲了三板，5-5。蒂娜梅谢夫也是连续得分啊，反超一分了。相持段能力还是挺扎实的，而且真的是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1: 陈婷彤也是比较能缠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发力的球，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球撑住，拉转。

0: 嗯，有点转这分球。
1: 嗯，也拉得很转啊。
0: 这个时候可以盯一盯半出台啊，因为，左手发球如果不好摆短的话，有可能这个球有点长。
1: 哦，来回来去有点擦网。

0: 这一局能够感觉到陈婷婷现在在场上消持有点困难。换一下发球的站位。
1: 这一轮要接好发球。
0: 对方的这个反手起下旋也是偏高调啊，比较节奏上慢一些，但是很转。
1: 对。半出台，连续。

0: 对，还是要这样主动的上手。其实想摆脱现在的困境，还是在自己拉球的时候要尽量的出一些质量，这样会给对方有一些压力。嗯，
1: 好，拉到中间，这个落点非常好。
0: 田彤还是比较有韧性的一名运动员啊，落后一直也不放弃，所以又到接发球这个环节，要不然就可以搓到对方的中间正手位，要不然半出台就拉起来，不能再给反手了。对的，
1: 又是进入到多拍相持，上旋球
0: 的
1: 对抗，最后还是在多拍当中陈芸宏建立优势啊。
0: 嗯，那这分球接的也是挺清醒的啊，没有再给到对方反手位底线了下旋球了，可以胆子大一点打点发抢。
1: 哇，策了啊，
0: 这有策点，
1: 好狠啊。
0: 嗯，
1: 这关键分上蒂娜梅谢夫很敢变化，
0: 对，而且是他落后的，嗯，主动变化的。

0: 接发球没接好，还是接的稍微有点保守了。啊，陈雨桐关键分上有一个运气球。
1: 这局双方挺焦灼的，打到十二平了。其实运动员打到关键球的时候，对心理考验挺大的啊，因为，总是会想啊，这分应该怎么变啊，对还是错，会有一些纠结，
0: 自己会来回的拉扯，
1: 对，
0: 到底该凶一点呢，还是我稳一下保一下？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拖长防守，蒂娜梅谢夫再次拿到局点，
1: 好的。
0: 这球在被动当中的防守出速度质量了。
1: 对，这个大脚护大脚也是陈雨桐的特点啊。
0: 对，手是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防守。
1: 对，特长还是不太乱丢的。又到了陈雨桐接发球的环节了。
0: 接发球的落点接得好。
1: 好球。
0: 这球往中间摆了一下啊。给到了一个中间的半出台。

最后赢下的这两分，陈欣桐还是动了很多脑筋的啊，一个接发球落点的变化，下一分呢自己站在右半台勾手啊，勾了一个侧上，其实长球。这样现在大比分，陈欣桐是2-0领先。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0: 这一条大斜线啊，蒂娜·梅谢夫也是挺有特点的。包括和王一迪的比赛，我看到很多球都是撑开了王一迪。
1: 嗯，哎，大开大合的线路。
2: 中了。
1: 还是反手撕出去，正手再转回来打吊油鸭左。
0: 第二局陈一彤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打到1-1的话，可能自己的心态就会更加保守了。
2: 中
0: ，1-3。如果有可能的话，陈一彤可以稍微提点速
1: 。嗯，现在是蒂娜梅谢夫其实最舒服的一个节奏当中。
0: 对。
1: 陈一彤感觉在相持段有点被对方给缠住了，
0: 对，可以适当的往前站一些，因为退得越远呢，角度也越大，也不太好扛，站得近一些，多给一些直线，包括撕出来左手的大脚，这样的话让对方站不住，反而是个机会。对，刚才这个站位其实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往前上了一小半步，这样也非常适合陈一彤的一个特点啊，这球挺转的。

0: Next, three all. Four three.
1: 那蒂娜梅西扶他的反手起下旋球的这条直线，这陈欣桐今天防的并不舒服。
2: 对，拉的有点软啊，也角度挺大。嗯，好球，非常转。这两分球发勾手也比较奏效。
1: 嗯，
2: 接发球可以多一些推挑。嗯，
1: 那这会儿是抓住蒂娜梅谢夫的中间位。
2: 是的。看到蒂娜梅谢夫，我也觉得从心底也会有一些感动啊，因为，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在赛场当中啊，默默的努力，而且球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1: 其实从打法上肯定是并不先进了啊，但是能够。这么多年随着年龄的上涨，这种身体机能的退化，他能够保持球不掉，就是整个自己的综合能力摆在这儿，而且呢还能够有提升，这背后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2: 对，而且我也觉得他是加了一些思考的。
1: 嗯，所以他还是比赛效率很高的一位选手，比较会比赛的选手。我们看他比赛当中很少有这种简单的无谓失误。
2: 是的，
1: 目前陈欣桐是3-0领先。
3: 你这个假设就是你接他那个。

0: 我们也看到，在技术当中，蒂娜梅谢夫她的中间位正手扫的这一下力量还是挺足的。好球！
1: 这分还是大开大合的。陈婴彤抓住机会，主动的加质量。
0: 最后一分非常舒展。
1: 继续控短劈长防守。

0: 好，提速。嗯。
1: 陈雨桐本身防守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
0: 对，很粘球，但可能相应的前三板有穿透力的球会少一些。
1: 嗯，
0: 这时候陈雨桐也是越打越顺了。
1: 转，自己在提醒自己啊，对方的球很转。梅西夫反手发球，哦，第一局当中有一个反手发球也失误了，发漏了，
0: 9-6那分球啊，发漏了，所以这个也是被动的变化啊，没有办法了，所以想到了自己还会一个反手发球。
1: 哦，这一板拧得很扎实，完全合上力了。4-4。
0: 哇，
1: 国板的回合，
0: 漂亮，哦，
1: 漂亮漂亮，
0: 这分球很精彩啊。
1: 嗯，这是双方的强对抗啊，其实两人基本上都在进攻。
0: 对，

0: 5.
1: 又是一板侧拉，双方在正手上攻防的转换。
2: 对这一分相持球，感觉到陈芸彤心态更放松一些了啊，敢于出手了。之前都是并着，并分啊，咬分比较紧的这种。
1: 前面也是被蒂娜梅谢夫缠得很挣扎啊。
2: 对。
1: 哦，还是要采用反手发球。自己是调整好呼吸，
2: 对，陈芸彤可以往前站，
1: 感觉，梅西夫可能这一局打的自己也是有点投入啊，也没有叫暂停。
2: 对，刚才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1: 还是攻防上的转换。这一局陈芸彤还是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相持段的能力了，防能防得住，防完之后自己还能转出来，攻得出来。
2: 对，尤其是正手最后几个球连续很重。
1: 又是一板侧拉，梅西夫的这个侧拉挺有威胁的。
2: 对，有一局在关键球落后一个的时候也敢用了。有时候一个人没有教练，可能就忘记叫暂停了。
1: 打投入了，打进去了。左板的相持，哦，那梅西夫这一分并住了一口气啊，还是连续的进攻，
2: 而最后梅西夫的落点啊更大一些，
1: 很极限啊，左右的去调动陈芸彤，
2: 这个也是梅西夫最大的一个变化和进步了，他从落点上有所突破的。

发了一个勾手的长球，11-8，4-0，陈幸彤击败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虽然蒂娜梅谢福的黑马之路止步于此了，但是也祝贺她啊，在这一站比赛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开出了成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您现在看到的，在阿斯尔球场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0: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莱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萨巴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巴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巴伦卡的团队。

今天莱巴基娜开汤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

0: 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萨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了拉基纳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这个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娜的教练员。

0: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好漂亮，这个球其实萨巴伦卡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巴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0: 盖切的外脚发球。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至于萨巴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

非常重要。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角，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这一球，莱巴金呢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呢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一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哇、哦，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1: Ball.

这是萨布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好球，好球！萨布伦卡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勇敢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三个破发点。呵呵，外脚的一记 ace 啊，终于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布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漂亮，118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娜，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娜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娜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节 ace， 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陷，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看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嗯，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
1: Ball。
0: 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2: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s. Sabalenka。
0: 在莱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她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她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啊，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
2: 15-0。
0: 萨布伦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
2: 30-15。
0: 纳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纳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2: For serve，
0: 还是一发。
1: Ball，
0: 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了，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1: Ball。

好球啊！这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

0: 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啊，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布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哇，差一点儿！萨布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开越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布伦卡呢，应该是在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布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0: 这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布伦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反拍的 return is
1: 40-30。
0: 萨布伦卡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
1: Level 15。
0: 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recording 15.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

0: 15码，
1: 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而是融入一些旋转。

这一分萨博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留头留得非常充分。你看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博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她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博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博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博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萨博伦卡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娜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进

弓自己打丢了。漂亮啊，来吧金娜，这个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这样萨巴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她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伍科夫

现在比赛的压力带来巴金娜这一侧啊。塞巴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塞巴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得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萨巴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哇，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啊，挤压到了萨巴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3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最后好球啊！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

0: 金呐，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好球，这个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巴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
1: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0: 在第二盘，萨巴伦卡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这一盘他只有6个，莱巴金娜是11个。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莱巴金呢，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啊。漂亮，好球，好球！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毫厘之间啊，这一分，这个。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带把这个球拦住了。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这个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

好发球。嗯，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

0: 是有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就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
1: 哇！
0: 嗯，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
1: ball，
0: 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一分，萨布兰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这一盘的第4个。手感火热，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以后，眼睛还紧紧的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这个球。球萨布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短球确实是萨布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布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嗯，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哇、哦，漂亮！嗯，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啊，来保驾护航。嗯，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的这一拍出手，嗯，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第二盘对于萨巴伦卡来讲呢，他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 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博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好球啊，嗯，不错啊，萨博伦卡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娜、啊、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呵呵，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阿尔法发呢很转，我们说了它现在阿尔法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

在纳拉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这个球莱帕金娜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的不错，莱帕金娜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角度上还是没有控制好。第三度的评分，在半决赛呢，莱巴金娜呢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呢战胜了高夫。萨巴伦卡呢是直落两盘啊，淘汰了佩古拉。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

比赛快2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纳巴金娜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啊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那除了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纳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她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纳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她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啊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

0: 40 low.
1: 在过去的16站的比赛当中，莱巴坚娜呢有11站都至少啊打进了八强，所以这也是他在今年啊积分持续的升高，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16站比赛至少有11站都能够取得八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爆发，打成1-1。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巴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三连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三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哦、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Outside in。今天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她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在面对萨布伦卡进攻的时候，他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布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现在莱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今天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端其实比萨布伦卡表现的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布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

漂亮，莱巴金娜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嗯，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嗯，利用外脚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佐能卡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是九个，萨布隆卡六个。莱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布隆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莱巴金娜4-2领先于萨布隆卡。这是萨布隆卡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八个4胜4负，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这也是她连续第四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八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布隆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八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布隆卡是第一人。

人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布伦卡的角度，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一发擦网。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决胜盘的第一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角，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破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得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莱巴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呢，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9个亿。

0: 一发，这九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四接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涅瓦金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这拍呀、啊，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的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一发没有能够入界，现在是二发。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莱巴金娜发了两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 莱巴金娜一接 ace， 为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是她今天的第12接 ace， 这样经过2小时21分钟的激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击败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有效拦网，还是机会球，再给一个保护，
1: 好球！
0: 哎呦，这球可惜了。谢胜玉这个回合呢，给完之后赶紧保护。给后二顾湘雨这个球多了一点点，出界了，发在长心，这球被飞，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扣球的机会，但是掉了一个，中国队暂停了啊，让对手连续追分，现在还是在一传方面出现了一些起伏。
1: 现在这段时间主要攻打的并不是很理想，
2: 加速他速度，
0: 好球。唐鑫的主动调整，其实刚刚呢大家看到呢，在暂停回到场地之后，最后有一个机位呢一直是对着唐鑫，而且呢就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摄像的老师呢一直是站在唐鑫旁边大特写，实际上呢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情况呢他还是需要有心理的适应能力。
1: 对，唐鑫其实上来没怎么打开，
0: 那这两个球就解决了之前可能出现的一些起伏。
1: 刚才我也讲到了，其实替补换上来要比首发难打很多啊，上来就是需要你发挥。那对于队员来讲，你上来的这个节奏感啊，临场的这种变化呀，能不能尽快的去适应，其实对队员来讲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0: 是的，你这个圆网攻让对方突破了。十六号艾达，伊朗队可能他们还真是有专门的训练这个圆网进攻，所以他现在看到中国队这个拦网比较强的一轮配置都是圆网给，
1: 因为他本身队员的身高不是很高，所以他要是传得太近网，他不好变。
0: 一个被快的掩护啊，庄宇山跑到三号位的进攻，
1: 进攻的整体的调配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也是立体进攻加进来，运用的非常主动。
0: 现场看的还是非常直观的，就是伊朗队员你看他空中有一个等待，有个滞空，等一下多撑那么半秒钟再打。
1: 所以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讲，一个跳跃能力，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你腰的这个控制力还是很重要的。好球，
0: 顾湘雨今天这个吊球啊堪称教科书式啊。
1: 他这个确实自我的假动作做的是非常的逼真的啊，你看他起来的是重扣的这个动作，然后由重转为吊啊，是非常有掩护性的。
0: 很多人可能觉得扣球很有杀伤力，其实对于对手而言，吊球得分对于对手的心理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1: 对，有时候往往你在场上打比赛，你扣死了他不会乱，但是你掉多了，掉死之后他拦防就容易乱了。
0: 没错，中国队换人，14号下五号幺零以上，这边凋零雨上了，换下了谢胜玉，保护的不错，伊朗队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拦回，
1: 还是要慢跳。

0: 现在换上凋零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场上的局面，收下这场比赛。一浪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直接出界了。
1: 中国队再下一分。
0: 中国队继续要在发球上给对手施加压力。66号是副攻手亚斯纳，1.83米的身高。一传还是到位的，所以当伊朗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进攻质量就有保证。
2: 我觉得首先伊朗队打我们，他没有什么思想的压力啊，所以他是打一分赚一分，你看他打的还是很放松的。
0: 这个球让对方打到了，有点可惜啊，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是偏到标志杆以外了。这一局对于伊朗队来讲呢，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目前已经是0-2落后了，所以他们肯定是会爆发出比较强的韧性和反击的能量。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要遏制住这个势头，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培养起来。凋零给后攻。
2: 还是篮网出现了漏洞。
0: 李颖指导觉得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比较明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
2: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攻因为你一攻不管你一传到位还
3: 是
2: 不到位，你现在的进攻的质量打不出来，
3: 一攻
2: 你反攻的成功率不高，所以转换到对方的第一轮的这个反击的时候，他一板就能打死你，你的篮网又出现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像你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还是打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不够紧凑。也是半到位，还是给四号位。
0: 好球！现在中国队要解决的是快速过轮。
2: 对，首先啊，你在进攻的时候，你不能下手不能犹豫你稍稍犹豫，其实你看伊朗队他的整个的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就像庄宇山这样，就是你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抽打的这一下速度一定要快，一定要狠。
0: 一传还是到位的，后排防守不容易。
2: 好的，
0: 这球挤到了四号位啊，庄宇山是顶住压力将球打下去，关键球，庄宇山是毫不手软，
2: 还是把谢胜玉换上来了。因为谢胜玉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传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整个球传的质量也还是不错。
0: 没错。
2: 对方也是在进攻的时候啊，在看到你的篮网手之后，他也会变线。所以我们的边篮网一定要玩给手啊，他在打的那一下你在伸手，

0: 是要耐心慢跳。
1: 球在界内，比分来到了17-19啊，中国队现在手里还有两分的领先。
0: 就是打这种队伍啊，你一时都不能喘息，你要每时每刻都要很紧凑的把每一项技术环节都要做好才行。
1: 其实呢，在半决赛稍微遇到一点点阻力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是。
1: 那现在我们还是要把局面稳住。一传没问题，谢正宇给快攻，漂亮。
0: 郭中南的这个线打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你看他这个球打的是拉三，他拉三的回手线也是长短结合，对吧？有时候落点在前面，有时候落点呢又在后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落点呢也会给对方的这个防守打乱。
1: 现在感觉郭中南跟谢正宇配合的节奏来看，好像是这三个副攻里边
0: 最好
1: 的一组啊。郭翔宇的斜线把得很稳，
0: 加强保护。
1: 王梦洁保护，郭中南掉，慢跳，这球是破坏性拦网了。
0: 看，还是跳早，然后在空中呢，你的手型摆的也不是很理想。
1: 六号沙布纳姆首发的二传，给拉开四号位，漂亮！那谢正宇这个球啊，球已经非常的进网了，他还是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速度加起来。
0: 所以这就是在临场要互相弥补，就是你看你的球一传比较上网，对吧？通过二传的这种自我的控制、自我的弥补，创造出了一对一。
1: 所以谢正宇他也在通过比赛在进步。
0: 是。
1: 杨树明上场发球。还是一传到位。
0: 好球，出球了。
1: 关键分上伊朗队出现了失误，目前比分来到22-18，中国队领先4分。伊朗队再做换人调整啊，换下了二号曼祖里，换上15号哈迪利。
0: 一传还是不是很理想。
1: 后三。
0: 好球。
1: 后排的扣球得分又是庄宇珊。
0: 现在吴梦洁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庄宇珊来讲，你就要挑起进攻核心的这个重任。
1: 三米线后组织二号位
0: 吊球了，有了，加强保护。
1: 唐鑫，
0: 好球！
1: 唐鑫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这样的话，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5个赛点。

0: 前区
1: 慢跳，有反击机会，
0: 还有再给四号位唐鑫，
2: 唐鑫出界，
0: 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比赛里，中国队是25-19再下一城，从而以总比分3-0战胜了伊朗队，昂首挺进了本届亚锦。

0: 赛的决赛。
1: 感谢您支持中国队，支持中国女排，同时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2: 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
1: For the firs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10.0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三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三组，每组5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三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2组，每组5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5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3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2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还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2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1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
1: Stop。
0: 进入决赛的八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5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还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八个选手当中， 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第2组5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海格和库沙勒，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Stop。
1: 让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夫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0: Start。
1: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普里弗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普里弗拉茨基击发9.7，哎，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库里什和克里斯。库里什刚才那一枪打出了10.8环，10.4，

0: 10.2。印度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0: Seven minutes, chance over and fighting time.
1: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七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射击十五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155.3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154.0落后1.3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153.9落后刘宇坤0.1环排在第三，克里斯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十五发打完了之后152.3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15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击发。卧姿呢也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八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1: Et le public, le public francophone, il va falloir vous préparer à soutenir vos athlètes.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ésent?
2: We're almost ready to get going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our finalists.
0: 中队的教练员也在现场关注着刘宇坤的表现，选手们已经做好了试射，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中国选手刘宇坤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的5月11号，在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纪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十五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里夫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凯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凯格领先刘宇坤还是有 1.2 环的优势。刘宇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

0: 啊，现在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凯格领先 1.4， 刘玉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哥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了，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场。

邓宇坤10.7。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纸啊，它的整个靶纸的直径是154.4毫米，其中呢十环的直径只有12.4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十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10.9，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哎，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十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8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0.5环了。海格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海格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10.6 9.7，巴特尼克这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10.6，这一枪是10.4。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0.4环，而普利夫拉茨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259.2，海格是259.6。Provatsky doing it again, 210.9s in a row. He is into a joint second place with Liu, and they have also shorte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op spot. Heg, it's now 0.4. Guli drops down into fourth place, and he has the Indian athlete Kusale.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五发的射击。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夫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0.4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呢也都是只有0.5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

0: 克里斯这一枪也没有打进十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 10.0， 这一枪是 10.6。 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一枪打得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坤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夫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坤 0.4 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沃兹的击发当中，每组的五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
1: Stop and load.
0: 好，
1: Nine minutes.
0: 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三组15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夫拉茨基，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坤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15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10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5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 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零点六。

六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三。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1的好成绩。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共10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10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2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1，刘宇坤排在第2，库里什排在第3。库里什和普利夫拉斯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坤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坤。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一组5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十环，刘宇坤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击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

普利弗拉茨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击发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刘宇坤目前呢是总分排在第一了，这是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坤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40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坤的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0: 法国选手克里斯距离排名第七的巴特尼克是只有0.2环的优势，也是比较惊险的。库里什领先刘玉坤0.1环。
1: Stop.
0: 好，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科瓦契维奇已经确定是获得了第八名，科瓦契维奇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获得第七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这两位选手呢是在毕兹射击的十发之后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刘玉坤目前0.1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50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茨基是差0.5环，这两个人是直接竞争，现在一枪淘汰。10.4和9.9啊，这样的话克里斯应该是追不上。克里斯的比赛也结束了，法国选手克里斯是获得了第六名。克里斯是在资格赛昨天是获得第四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茨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排在第四，普利夫拉茨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激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茨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里夫拉茨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四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茨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四位射手。下面的第43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人选，目前排在第四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落后第三名库沙勒有1.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古沙乐击发9.9。普利弗拉斯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弗拉斯基目前是

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沙勒目前是排在第三，场上还就剩下3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库沙勒是目前排在第三的，他落后第二名库里什是0.6环。双方有0.6环的差距。库沙勒击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库沙勒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三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沙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2位射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排在第二。下一枪是决赛的第45枪，将决出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刘宇坤的目前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地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玉坤击发九点九，库里什九点四，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玉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零点五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玉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五十米步枪的三资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再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再次在金牌榜上继续前进，又有新的突破。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to the medalists.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

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之后对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zu haben.
0: 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

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他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艺术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拳头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

四项当中有三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我们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球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夫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洛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基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的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4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4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来看一下中部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敲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

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洛努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个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准电视比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已经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操可以放松，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那个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艺术分8.3，30.15分。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带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带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艺术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挺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

的尼克罗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个

者全场最高的称。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选手了，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

0: 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
0: 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

0: 因为配件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配件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配件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配件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格弗雷阿里阿里
0: 追平了。
1: 安格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

第一下双方都没吃谎，第二下谎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

0: Ongar. Prêt. Allez. Allez, attaque, merci. Touche. 3.
1: 嗯，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您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0: 王哥，喂。
1: 好的。
0: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Anga.
1: 嗯，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0: Anga. 喂，阿里。Anga. Red. Red.
1: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嗯，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嗯，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
0: 好的，喂，
1: 哎，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0: Anga. Red. Allez.
1: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

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三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八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剑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好的，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Attack, primer, no. Attack, two, one.

0: Angara. Prêt. Ali. Aici la preparação. Atac de gauche. Push.
1: 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哇，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
0: 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Attaque, touche.
1: Ok, 再拿一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Attaque de gauche, touche.
1: Luka Šušić 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

0: Ben. Ali. I check.
1: 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

0: 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
1: OK。
0: 啊，又是在撤步当中啊，爆桃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lez, non combativité,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Alt. Non commutative. Carton rouge P. Carton rouge P.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
0: Okay.
1: 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Okay. Pre. Ale.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喂，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啊。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分应该是没有。

0: 就是慌。哦，
1: 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0: 阿盖，来。
1: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里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4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邱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签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

0: Mec, ça va pas passer par des vraies décisions avec le bras. Il faut que t'aies confiance.
1: Regarde.
0: Faut vraiment que t'aies confiance en ça. Ne bloque pas tes jambes.
1: Prêt. Allez.
2: 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
1: 哎，
2: 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陷入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

0: 哎，胳膊，
1: 还是护中线。
0: 别，
1: 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0: On guard, mask. On guard.
1: 正面相撞啊。
0: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1: 还有最后的0.25秒。
0: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1: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搭档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做边路手递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0: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1: 哟，杜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0: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中球，啊，其实陈建军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王哲林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建进去防，第一呢陈建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
0: 矮，
1: 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哦，

0: 红领巾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宇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使用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后卫，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这个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作为牛角，这位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1: 嗯，
0: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杜罗恩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败上的。哦，又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对，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2: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杰曼的挡拆，
1: 差些差一点出现失误，
2: 对，
1: 这样穿往内线扑，
2: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
1: 好
2: 球，好
1: 球啊！
2: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2: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谢凌威重新做挡拆，
2: 哦，谢凌威
1: 顶着麦基，
2: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2: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凌威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2: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时候特别好。
2: 球啊，喷烟雾，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洪全今天第三次，
2: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2: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威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种，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2: 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2: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2: 就是
1: 站联防了。
2: 还是要自己强解。

0: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1: 让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中，
0: 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好球。
0: 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着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

0: 上一场呢，上海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使用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2: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2: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2: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2: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2: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2: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2: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2: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2: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2: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顿在那上飞打一，
2: 嗯，
0: 他这个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2: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2: 沉肩的，
0: 对，
2: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2: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2: 对，
0: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2: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2: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2: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2: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
2: 又是一个失误。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2: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2: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2: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腾讯，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2: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2: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2: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2: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已经就
2: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一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不仅是常有的底线，是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这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这是布兰，啊，周琦布兰不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时候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准吗？我是不是要单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单拔。
1: 好球啊！
0: 终于
1: 投
0: 进了这个李红权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回顶的挡拆，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这又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球，两队真拼啊，啊，犯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对，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抢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会儿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你就跳投，其实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的包括胡卓龙这个球都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峰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

0: 还是曾焕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2: 好，等一下，你们这个小刘就是。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还是补得完。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2: 主队的三分，很积极，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2: 好球！
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2: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陈英俊的控卫

0: 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 连续被掩护，
0: 漏人了，
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0: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 篮板，抢六个前场。
0: 对。
1: 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0: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下半时古德伦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1: 刚说话先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呢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

0: 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一些。比较强。
0: 对。我们一个三分球。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对不对？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提前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度。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有没有下场？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
1: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竞争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就
0: 调，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联盟，好球，我们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给我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控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
2: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赵睿的得分，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赵睿跟进了三分球进，比分五分球，又失误了，
1: 对，失误了。
0: 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是，我觉得他上一场可能是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

0: 上热刺一不求人。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哎，后场速度也慢，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这个空中结束
1: 非常高啊，但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的三球。

0: 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9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9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了，还有啊，不是说阿森连防了啊，路易指导给了一个手势，我觉得他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太稳了。球，这是一个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就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门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我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

0: 还有、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真的，
1: 上海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作为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了。
0: 林子骥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出来。
1: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明俊。

0: 这个位置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来就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是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时能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传四。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周琦还是中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这种蛇形突破的金鹰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奕迅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

0: 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这些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周琦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算给你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把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

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12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1: 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0: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1: 对，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0: 嗯，

有。换成胡德温。

0: 换贾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换人。
0: 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不进啊！赵哥，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10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本届冬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他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3条赛道，3.75+3.75+2.5公里这3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在赛道的第一段表现如何。现在法国选手佩里应该是在这个点创造了新的更好的成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本届冬奥会上呢在双追逐当中他拿到了一块银牌。瑞典的女子天团开始逐渐出场了。啊，韦恩在1.8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各领各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好，迪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一银一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

这也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埃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埃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卡尔松马上就来了，卡尔松已经是一金在手，所以更有底气。看看1.8公里这计时点，可能马上就会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好成绩。迪金斯来了，迪金斯看看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怎么样。40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置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40多号、50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迪金斯在这个点位目前是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4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3银1铜、4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2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出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随着约海于格的退役，

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海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非常出色，但约海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一年，约海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了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那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北京冬奥会两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6块奖牌，瑞典拿了5块，挪威拿了1块，只是1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他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1块金牌。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间隔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看拉脱维亚的埃杜卡。艾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松已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那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韦恩来了，应该。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一个选手在撞线之前都得拼命滑。你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位次的，都得比到力竭。韦恩目前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坐到冠军待定席上。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他超过了韦恩，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两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项目，6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

这六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六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挪威男队呢是拿了六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六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两金了，个人的总共七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迪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维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迪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第二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一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迪金斯，为挪威队拿到一块奖牌，现在看起来也有难度了。现在韦恩已经掉出了奖牌序列。这瑞典队啊，这瑞典女队搞不好今天这一项又是包揽冠亚军，真是太凶悍了。卡尔松今天这一枪比的是非常的强势，在每一个计时点他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而且是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到最后遥遥领先。美国选手迪金斯来了，他在全力向一块奖牌发起冲击。他在全力冲刺，迪金斯在全力滑起来，他自己也知道目前的比赛情况，他要全力冲一块奖牌。他超过了韦恩，目前迪金斯还有可能去争一块铜牌，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他已经拼尽全力了。斯林德来了，斯林德要拼命的蹬起来，在终点线前。挪威队有没有一块奖牌？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很遗憾。目前在完赛的选手当中，他都没有挤进前三啊。卡尔松这个冠军待定席可以坐很长的时间，我感觉其他选手很难。

挑战他了，今天他这优势太明显了。卡尔松的成绩简直是太惊人了。目前他领先第二位的瑞典同胞安德森啊，这也是目前排在第二的选手，40多秒钟，这个优势简直是太恐怖了。卡尔松也是目前完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23分大关的选手，你看他领先安德松46秒，这个优势太吓人了。这是挪威的另一个选手辛普森拉尔森，挪威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块奖牌啊，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机会了，这块奖牌没机会了。全力冲刺争取进前五，最后拿到第6名，辛普森拉尔森。迪金斯呢是目前守着第3位，也就是奖牌位置，美国选手迪金斯。两个比较实力的挪威选手斯林德和韦恩都是排在了迪金斯之后，在第4、第5位，所以挪威队今天恐怕奖牌也没有。而瑞典队呢仍然是牢牢地占据着前2位，卡尔松的第1的位置，他这个冠军待定席我觉得可以把待定去掉，现在基本上形势明朗了。安德松呢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2位。挪威最后的希望福斯纳埃斯也没机会了。因为这个比赛间隔出发呢是111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4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中国队运动员呢是池春雪，他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何凯乐和王玉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58号是德国选手芬克。现在呢悬念就在于有没有选手可以去挑战美国运动员迪金斯。迪金斯现在是守着奖牌的位置，还是一块铜牌的位置，目前的暂列第3。前面的卡尔松和安德松可能都太难挑战了。这个越野滑雪呢，这一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了。
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

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十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它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三，在单届冬奥会上仅仅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越野滑雪这个大项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二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于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卡尔松22分49秒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埃巴安德松处在第二位，差他46.6秒，迪金斯在第三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和领奖台无缘了。

0: 下肢点断裂，接受了关节镜微创手术。
1: 在我康复的时候，也有很好的医疗保障团队。我当时做完手术还没到3天吧，就已经开始有球训练了，坐人啊，垫球，然后扣球一些就是练习了。所以，整体就是再回到队伍的话，也能够快速的融入到队伍。
0: 吴梦洁打好肌贴，穿戴好护具，其他队员也都抵达了训练馆。现在这支中国女排在今年4月集结，大部分都是00后的年轻选手。老将只有龚翔宇、王梦洁、王媛媛和刁琳宇4人。
2: 这个周期从人员上的安排和调动上确实是大换血了。我们目前为止大概队里就只留了大概4个老队员吧，有大批的这种年轻的血液补充，其实对我们这个周期来说其实有一个不小的挑战嘛，我觉得。
3: 清晰有全面身体啊，准备合同完事儿，二强锻炼，浮空拉网和小条，平面长发垫。这边发球机直斜6乘52组，然后4次高跃网，3米线内过。那边是高台平抽。
0: 主教练赵勇在2025年4月走马上任，经过1年多的打磨，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上任之初提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人员结构。
4: 一个位置一个老队员在那。起到一些包括在技术上的传帮带，包括在整个场上比赛经验上、意识上，包括一些思想方面，都会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像吴梦洁、庄宇珊这种比较中生代的这种球员，也起在队伍呢，现在也逐渐起到了这种稳定或者是挑大梁的这种作用。年轻队员呢，各个位置也都有，是冲劲儿比较足了。也体现出他们每个人在场上的这种作用和价值吧。
0: 正式训练开始前，吴梦洁要先做一些激活动作，然后再加入到集体训练当中。在吴梦洁受伤治疗的这段时间里，23岁的庄宇珊扛起了主攻的重任。2026赛季的世界女排联赛上，庄宇珊打满15场比赛，得到264分，场均17.6分，成为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
5: 因为我身高不高，但是我更需要去用情绪来带动我的一个技术的发挥吧，所以我可能在场上我更需要的是冲劲。
4: 打球气势非常好，在场上敢打敢拼，不会像欧美这种高大化选手，但更多的是打自己的技术。
0: 庄宇珊曾经以 P 卡身份随队前往巴黎奥运会，但没有出场。吴梦洁有过巴黎奥运会的出场经历，但那时候还不是主力队员。经过这2年的训练和比赛，这两位攻手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稳定性都在提升。与此同时，国家队的一批2年级生也在迅速成长。
2: 相比于去年的话，我进攻上变化多了一些，不容易那么让对手就是看出来我要打哪里。
6: 我一开始刚上场可能会有些紧张，到后面能慢慢适应一些比赛的节奏，感觉包括在跟强队的交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一边比赛一边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2: 就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那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7: 快攻漂亮，王小谦的短评。
0: 初登国际赛场的小将们时有精彩发挥，但也经常出现状态起伏的情况，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需要提升。
7: 适配了一个
4: 整个队伍的新老交替需要这个过程，你给年轻队员呢更多的上场机会，他会尽快来成长起来。
8: 其实我觉得年轻队员有起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技术首先没有掌握得非常的熟练，状态好的时候技术会发挥得比较好，然后状态和心理受到波动的时候技术自然会受到影响。
6: 老队员在场上确实是首先在关键时刻很多时候都挺身而出吧，然后这其实对我们是一种鼓舞。
9: 现在作为老队员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同时，可能还是要向年轻队员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啊，然后就帮助他们一起成长吧。自己当年轻队员的时候，有很多大姐姐啊老队员也是这样帮助我们的，所以就是传承嘛。
0: 每天的轻技术训练之后，

0: 我们会到对面的体能馆继续进行体能训练。
1: 这是完整的。训练强度大。
2: 随着这个运动年龄的增长，可能身上有些负荷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持续的有那种大的强度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量，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对于这种体能和训练的这种平衡是要做到每一天提前都要去思考的。
3: 其实我们全队最近还是处在一个上量的一个强度状态吧，因为马上面临的是亚锦赛小组赛，然后跟世联赛又是不一样的强度，打到最后的交叉其实中间没有间歇了，所以一场接一场，就是你需要很快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面对下一场比赛，包括你的心理状态，你的竞技表现需要你能顶得住吧。
4: 从山东来的嘛，一直支持他，现在女排情况就是说新老交替阶段嘛，然后也很多核心现在也是有伤病的困扰，然后也希望过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5: 我是来自内蒙古的郑远，坐了一天的车。
6: 我是陕北延安的。
7: 我是河北的，刚考完试，刚考
8: 完试。我是天津的。
9: 尽力肯定是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但是就是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只要大家努力过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10: 他们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对吧？我们对他们很有信心。
0: 8月22日，中国女排迎来本届亚锦赛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伊拉克队。第二局比赛，吴梦洁替补登场，这是她自今年5月受伤以来第一次站上赛场。
11: 4个月没有打比赛了，其实很迫切的想要在场上能够展现自己嘛，这种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0: 首场比赛，中国女排3-0轻取伊拉克队。杨舒明、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等年轻队员也都得到了上场机会。
12: 感觉很激动吧，很兴奋，能在那个亚锦赛的比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13: 需要磨合阵容，是吧？也是需要调整每个运动员的这种比赛状态。
0: 本场比赛的首发二传是22岁的谢胜玉。老将刁林宇也在教练的安排下和谢胜玉进行了几次轮换，调整进攻节奏。
14: 遭遇战嘛，然后之前也没打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立足于自身嘛，然后先把自己的节奏顺起来。
15: 其实在比赛中，教练也是一直有在磨练我们跟二传的一个配合，经常轮换他们两个上来给我们传，就是换换节奏，然后我们也会很快的去适应这个节奏。
12: 老三和刁姐的节奏是不一样的，然后适应起来就是我如果转换的慢一点的话稍微有点困，但是打两个球就好
15: 很多。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从攻守到教练都很鼓励我，然后让我慢慢的能自己能释放出来。
0: 第二场小组赛，中国女排迎战伊朗女排。伊朗队凭借顽强的防守和快速进攻，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少麻烦。第二局一直紧咬比分，甚至在中国队24-19领先时挽救了4个局点。
13: 今天确实伊朗队呢给我们制造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但我认为我们在场上相对来说调整还比较快。
0: 暂停之后，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一记轻跳拿下制胜比分，取得第二局的胜利，并在第三局乘胜追击，最终以大比分3-0战胜伊朗队。
15: 其实在第二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波动吧，对于这种比赛出现困难的这种解决能力，临场调整能力还是要更迅速一些。
16: 今天伊朗队他们打得也是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也是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吧。
13: 这种压力呢，我想对于我们后续的比赛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0: 8月26日，中国女排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3-0完胜中国台北队，并以一局未失的成绩在进入8强的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将对阵排名第8的越南队。
15: 淘汰赛的话没有弱队吧，饭是一口一口吃，仗是一

0: 场一场打，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准备每一场比赛。
1: 小组赛阶段，每场比赛后会有一天的调整时间，队伍会借用天津女排的训练基地进行半天时间的训练。其他队友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刁林宇在独自进行拉伸。他的右膝在去年接受了韧带重建手术，在高强度的对抗之后还是难免会有些反应。
2: 这个就做完手术，我觉得他跟那个不做手术的腿他还是有一些区别差别吧，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力量啊什么还没有就是完全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有点影响，但还好已经好转。
1: 比赛期间的战术训练主要针对下一场的对手进行，特别强调了不同轮次各个位置上的配合细节。即便是在比赛期间，体能训练同样必不可少。后面的比赛更密集，强度也更大，需要更好的体能储备。每个人的训练内容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伤病情况各有不同。
3: 这多少？
4: 正当年，我是不是？
5: 闪耀着，来吧！
4: 看我这身体状态，哪像老队员？
5: 抽，手在前抽，对，可以了，下起来。抽抽抽。
6: 这两天比赛感觉腿还行吗？
3: 有一点烦，但是没办法，觉得还得坚持一下，也不是说特别就是难坚持，还是坚持一下。
1: 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女排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战胜越南队。本场比赛吴梦洁首发，经过小组赛阶段的三场比赛，这位手术后3个月就回归赛场的主攻手正在逐渐找回状态，27扣18中，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
3: 队伍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吧，然后让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相信队伍。
1: 8月29日，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3-0战胜伊朗队挺进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泰国女排出色发挥，以3-1力克状态正佳的日本队。
3: 泰国队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心态跟冲击力应该是非常足的，
7: 一定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8: 做好充分的这种困难准备，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磨，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拼。
1: 中国女排对泰国女排的交战记录总体上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并不是一边倒的局面。2009年和2013年，分别由蔡斌和郎平率领的全主力阵容，都曾在亚锦赛上负于泰国队。2023年，赵勇带领的二队，也正是在亚锦赛决赛上2-3不敌对手。两队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世界排球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也是打满5局后以3-2取胜。而眼前的这场决赛又事关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双方都是势在必得。
9: 上来赛区霸鹏在上位打手出界。
10: 第一局他一上来是发的，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就是想把我这一点给冲掉之后，他想全力的去抓3-4号位的拦防。但是如果说我们在3米线里面的这种球打不出很好的这种一攻质量的话，他们拿他们的这种流畅的1-2点的这种节奏，就是到他们的舒适区了。
11: 对方呢，开局发球冲击我们还是比较凶的，整个一传体系受阻以后，我们的整体的这种一攻，我认为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影响。
9: 一次攻打不下去，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12: 就是太想发力了，
13: 大家越打越想发死力，越想发死力动作越僵。
9: 现在换上刁凌宇啊，好一传。

0: 漂亮。
1: 他比赛都是意志和反意志，怎么能尽快把场上这种被动局面调整过来？
0: 中国队这边换人了，
2: 中国队换人，
0: 把郭忠南换上来。
3: 虽然教练组想通过换人改变被动局面，但是局末阶段的关键分还是没能把握住。
4: 这个球萨奇帕蓬打在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
1: 针对第一局所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教练组呢在临场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变化吧。第二局整个上场更多的是主动冲击队。
0: 这一局中国队在首发球员上面也做出了调整，
4: 杨舒明和刁凌宇来首发，然后副攻是上了16号郭忠南。
3: 第二局中国队的变阵开始收到成效，攻守两端都打出了自己的节奏，很快就以11-6领先。随后中国队在17岁副攻郭忠南的一个发球轮上打出一波10-0的进攻高潮，直接让对手放弃抵抗，以25-11扳回一城。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一度领先，但是泰国队依靠快速跑动中的进攻连续追分，甚至一度将比分反超。
4: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
1: 把小宇换上去发球，一个是发球攻击性比较强，再是也是他后排防守啊，包括他整个串联是比较好的。
5: 因为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是需要发球来冲开我们的局面，因为如果是让泰国队一传不到位了之后，会让我们的拦防更加的轻松一些。
1: 一个是我们这边针对性的补防，再是对方呢也是心态上起变，打得更急躁了。
3: 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然而对手的应变也毫不逊色，第四局一开局就依靠后攻战术取得领先。
6: 泰国队的应变也非常快，他们就开始加后攻，进攻一立体起来，就给我们的拦网判断跟防守进撤位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应变还是慢。
4: 好防，再顶一顶。
0: 又小吴这边。
3: 高强度对抗之下，吴梦洁的膝盖出现反应，不得不下场治疗。
4: 刁凌宇下去休息一下。
0: 对，也是要换一换节奏。好的，
4: 上来龚翔宇的直线进攻，队长上来带着中国队继续去冲一冲。
5: 第四局打到中段的时候，明显能够觉得大家可能在体力上有一些往下掉的情况下，就是跟不住泰国队了。
4: 传过来了，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哦
7: 呦，这个球我一定要把你扣死，又或者这个球我一定要得分，反而就是又陷入了自己的怪圈。
6: 你们的心也是越打越不定吧。
4: 最后是查床在四号位的进攻，25-18。
3: 四局战罢，两队打成2-2平。在今年6月世界联赛南京站，中泰两队也是打满5局。当时中国队在决胜局以15-7取胜，然而这一次泰国队将剧本改写。
4: 平平查亚二位进攻，
0: 好球啊，
4: 打手变线龚翔宇，
0: 好亮，
4: 一个气势球，庄宇山抢一下，
0: 漂亮，
4: 庄宇山直线，
0: 又是庄宇山。
3: 开局阶段双方紧咬比分，从2平一直打到6平，然而此时连续得分的庄宇山出现了意外情况。
0: 机会
4: 还是给第二点，这球庄宇山被拦了。哦，庄宇山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7: 其实之前也有过抽筋的这个情况吧，其实队伍也有在帮我去调整抽筋的地方，其实跟之前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3: 庄宇山整场比赛参与一传达30次，41扣17中，得到21分，和吴梦洁并列全队最高，也是拼尽了全力。庄宇山下场之

0: 后，中国队的进攻体系调整，泰国队抓住这一窗口期将比分反超。
1: 决胜局9-12落后三分，
2: 对方的一个大力跳发，我当时是在一号位嘛，只能说他们当时找人和出手非常的果断，他们找人找到我们两个主攻，
1: 连续两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
2: 他们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大力跳发依旧敢下手，
3: 在这种高压的这种强度之下，能不能保证你的技术动作还是像训练一样流畅，我在那个情况之下都已经很紧张了，相信每个人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之下他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历和一个成长。
1: 卡城在四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4: 针对泰国决赛，首先我认为我们教练准备了不够细，给运动员思想包括技术整个的调整调动不够，这是场上针对一些对方的变化，我们的临场应变包括应变后的这种措施也不够及时。运动员在场上我认为是从第一分拼到最后一分，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从技术环节我认为是有些机会球的把握没有把握住啊。运动员我认为整体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更多的我认为是我们教练的问题。
3: 第一反应是觉得可惜和失落，这是肯定的。然后再经过这几天调整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明确我们今后的目标吧。因为第一个也面前的是马上即将来临的亚运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冲击洛杉矶的这个愿望和这个憧憬还是一直保持的。虽然我们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出线的权，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别的机会，所以还是要更加的清晰和明确我们的目标吧。
2: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5: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4: 从天津回来以后，针对亚锦赛每名运动员包括我们教练员进行总结，在困难的时候要体现出中国女排的这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我相信也希望运动员呢在亚运会当中以全新的这种精神面貌拼每个分，拿出我们包括队伍包括运动员的这种霸气，我相信我们队伍呢会在亚运会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科贝尔回球没有过网，郑基文笑到了最后，也完成了一场大逆转。赢下这场艰苦的胜利之后，郑基文喜极而泣。连续两场比赛，郑基文都实现了逆转，比赛的耗时也都超过了三个钟头。我们希望郑基文好好的调整，也期待他能够在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巴黎奥运会女子网球项目的比赛直播。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菲利普夏迪埃中心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一场女子单打半决赛的比拼。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选手伊加斯瓦泰克。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斯瓦泰克率先来发球，中国选手郑

斯瓦泰克这名选手的特点呢，就是正拍和反拍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呢，他的回球转速比较快，尤其是上旋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在红土赛场上会帮助他在底线建立更大的优势。但是和他自己的各项技术来对比的话，斯瓦泰克的发球是他目前所有技术环节当中比较短板的一块。话音未落，斯瓦泰克出现了一个双误。

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了郑钦文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其实抢的是比较凶的，尤其是在斯瓦泰克的二发上。那此外呢，今天郑钦文开场之后在对方发球局整个底线的站位啊，站的也是比较靠后，

这一拍郑钦文在底线啊救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斯马泰克在半场的这一板分点啊是被郑钦文防回来了啊，包括往前的第一板的截击。从今天整个在赛场的移动来看啊，郑钦文对于场盖场地的覆盖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毕竟连续两场比赛郑钦文都是耗时超过了3个小时。那虽然年轻，但是对于他的体能来说也是巨大的消耗。郑钦文反拍压身落点的回球，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长出了底线。斯瓦泰克带出了一个局点。

球。今天在底线啊，比赛刚开始能够感觉到就是郑钦文在进攻端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包括这一次随球来到网前的出手，这个时候郑钦文收力了，正拍位置的一个轻拉啊，把这个球碰在了界内，40-40。其实开场之后斯瓦泰克这边的发球状态很一般，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尝试逼出破发点。到目前为止斯瓦泰克的一发进球率啊只有33%。

斯瓦泰克的正手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在斯瓦泰克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就逼出了一个破发点。第一局比赛斯瓦泰克的发球状态啊确实很一般，一发的进球29%，二发赢球啊只有20%。还是没有一发。

0: 这个份上，斯瓦泰克还是实现了对于郑钦文底线的连续调动。
1: 说
0: 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底线的线路变化比较丰富，而且角度呢撕得比较开，再加上他的回球就是过网高度很高。然后整个球的落点啊又保持得很深啊，往往能够对选手起到比较大的牵制作用。这样斯瓦泰克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但是在这一局比赛当中也是历经了苦战。能够看到今天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这个攻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相较于前两个比赛日啊，今天的气温呢是略有一些下降，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时间的推移，现场呢会越来越热，也会越来越晒啊，运动员的体感温度也会逐渐的增加。
1: Zhang Xinwen,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serve. Ladies and gentlemen, behind me.
0: 来关注本场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现在场内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自己的座位。哦，这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有点可惜了。其实之前的发球啊，包括在往前的铺垫啊，其实打的都很到位了。但这一次面对对方的一个放高球啊，往前的高压出现了失误。

好球！郑钦文反拍啊，中路的回球，这个球落点极深，压在了底线上。今天在底线啊，郑钦文确实是比上一场对阵科贝尔的比赛当中打得要更加的积极，甚至可以用凶悍来形容。 漂亮，外角方向的平接一次球。

0: Okay.
1: 斯瓦泰克的正手啊出现了一个失误，他这一次失误主要是来自于脚下的调整不到位，就是感觉最后出手的那一下脚下有点没太蹬住。40-15，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这个正手郑钦文还是想带开更大的角度，但斯瓦泰克的回球弹跳确实比较高，这样的高度也限制了郑钦文的出手。这样郑钦文实现了保发。
0: One game on。
1: 今天现场确实来了很多中国球迷啊，他们都在为中国选手郑钦文加油。

这次郑钦文正拍位置的回球虽然落点没有那么深啊，但是弹跳是比较高比较转的，那这种高度也限制到了斯瓦泰克反手的一个出手，因为在红土比赛当中这个速度啊可能不会帮助选手建立那么大的优势啊，反而是旋转在红土上会得到更多的效能。斯瓦泰克发球变换了方向，内角的落点

好球！底线的多拍强相持，郑钦文通过更深的落点啊，实现了对于斯瓦泰克底线的压制。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斯瓦泰克有的时候这个击球点啊，离身体会稍微的有一些近，但是因为他整个的小肌肉群的发力是比较出色的，所以在最后这一刻，他能够完成提速。再加上网球名宿纳夫拉蒂诺娃曾经说过，斯瓦泰克拥有一双柔软的手腕，所以也帮助他在最后时刻总能够掰开一些角度，打出一些变化。漂亮！因为两人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有过六场巡回赛女单正赛的交锋了。郑钦文对于斯瓦泰克的习惯啊，包括他的球路，应该是比较的熟悉。所以你看，今天这场比赛，相较于上一场打科贝尔来说啊，郑钦文在底线打的是非常的主动。郑钦文逼出了。

连续两个破发点。 刚才郑钦文这个接发的质量已经不差了，比如这个接发质量是不错的，只不过中路的回球又回到了斯瓦泰克正手的一侧，这被斯瓦泰克的正拍啊抓住了机会，打出了一个制胜分。

0: 主裁直接爆分了。这样郑钦文率先实现了对于世界第一选手斯瓦泰克的破发。今天这场比赛前三个发球局的情况来看，斯瓦泰克这边整个的发球波动还是比较强的，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出现了两个双误，而郑钦文也没有错过这些机会。从今年的帕勒莫站一直到我们目前看到的巴黎奥运会的女子单打的比赛啊，郑钦文在巡回赛女单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取得了9连胜，可以说目前在红土赛事当中啊，郑钦文的状态是非常的火热。
1: Time Thank you for sitting down quickl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在赛前啊，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郑钦文的精力和体能，包括他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在过去两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都是苦战超过了3个小时，这总耗时超过6个钟头的比赛。但是目前来看啊，今天在底线郑钦文的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在线的。
1: Seats quickly,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opposite me. Thank you for sitting down quickly. Players are ready.

这一拍郑钦文其实已经捕捉到对方的一个回头球的空当了，但是反拍直线啊，这个球回球长了。

0: 陈俊文这一次在底线反拍位置想拉一板月亮球，但是回球的落点不是很深，这落点一浅啊，斯瓦泰克正拍位置就能够进攻了。
1: Thank you.

斯瓦泰克在底线的弱点确实调动的比较丰富。这一局啊，郑钦文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接下来看看有没有好的一发啊，能帮助郑钦文缓解一下压力。

这样斯瓦泰克是破掉了正亲吻的发球局，两个人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刚开始就交换了一个发球局，现在局分双方还是持平的2比2。这高手过招，这个发球的质量差一点，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下降， 对方就有上手进攻的机会，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是这样，对于郑钦文来说也是如此。所以高手过招，在比赛当中这一分一秒是都不能松懈的。

斯瓦泰克的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这一局的前两分啊，都是底线斯瓦泰克的反拍吊球。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30-0领先。开场之后，两位选手的非受迫失误，郑钦文这边是五个，斯瓦泰克是九个。其实这从侧面也能够说明啊，今天在底线，郑钦文是给斯瓦泰克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啊，导致他出现非受迫失误。

这一局比赛啊，郑钦文整个的落点是非常讲究的，就是你看在底线整个回球落点都是集中在斯瓦泰克反拍的这一侧，而且他的回球落点又很深啊，能够形成对于斯瓦泰克反拍的连续压制，这样郑钦文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斯瓦泰克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应该正好压在了底线上，也产生了一些不规则的弹跳，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红土赛事当中说的中地雷。就一旦产生这样的不规则弹跳，选手是没有办法进行二次动作的调整的。第三个破发点，一发错区了。

是抢了对方的二发。今天这场比赛斯瓦泰克的二发赢球率啊确实非常低，只有20%，十个二发他只拿了两分。所以郑钦文是很清楚这个时候一定要在对方的二发上施加更大的压力。其实刚才在场内我们听到两位选手击球的声音啊，也能够判断出就是郑钦文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反拍啊，接发的这一拍是发了非常大的力量，整个的球呢也比较重。而反观斯瓦泰克他的这个回球呢其实就是拉了更多的上旋啊，有了更多的摩擦，所以球比较轻。在底线面对郑钦文不断的重攻，斯瓦泰克这个发球局没能守下来。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已经成为了破发大战。郑钦文是两次啊破掉了斯瓦泰克的发球局。现在在郑钦文视线范围内的这一侧看台上，应该还有观众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一个双误。

虽然刚发出来了一个双五，但是来到二区，你看这个一发的质量又是非常的高啊，这说明郑钦文这名年轻选手现在是拥有着比较出色的调整能力。

0: 快！
1: 在一区啊，郑钦文已经是连续两次啊，在一发上尝试外脚的方向了，都没有入界。好球！这一次二发啊，郑钦文的球速虽然发得不快，但是你看他的落点依旧是找向斯瓦泰克的反拍，包括整个底线第一拍的衔接啊，也是打向斯瓦泰克反拍一侧。这个战术是很有针对性的。场内啊，斯瓦泰克正拍直线的抽击，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得分，他自己打丢了。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0: 这样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在首盘比赛当中局分郑钦文4-2领先。
1: The lady in the green shirt to my right, please sit down. The play is Arabata serve. Thank you. Any seat is fine.
0: Oh. 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斯瓦泰克是很着急的，尤其是当郑钦文的回球回到他正拍位置的这一侧，他是很想利用自己的正手来发动强攻的。刚才这一分就完全没打准，也体现出了目前这个阶段他焦急的心态。没有一发啊，现在只要进入到二发，其实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他的二发赢球率只有20%。郑钦文再抢了一个二发。斯瓦泰克的发球局一上来又是连丢了两分。
1: Thank you.
0: 好球！这可是斯瓦泰克的一发呀。郑钦文今天整个的接发状态是非常的在线，而且因为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回到斯瓦泰克反拍这一侧，斯瓦泰克反拍的回球没有打出任何的威胁性，连续三个破发点。斯瓦泰克正拍位置，通过一记制胜分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好球啊！这个接发呀，真的是让斯瓦泰克很无奈。啊，郑钦文的接发落点非常深啊，很接近于底线。就哪怕刚才这个点位，斯瓦泰克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正手来进攻的，但是你看，有了深的落点作为保障，斯瓦泰克的正手是发挥不出来他的进攻威胁的。这样，郑钦文再次破发，第一盘的局分，郑钦文5-2领先。斯瓦泰克的接发质量是很高的，但是郑钦文反应很快，一个随机球的出手把这个球控制在了界内，而且这个球还有比较明显的向外侧的拐跳。这次发完球之后，郑钦文整个的位置没有退下去，这还是斯瓦泰克就是抢接发的这一拍啊，抢得足够快。斯瓦泰克正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一个失误。第一盘比赛，斯瓦泰克的非受迫失误已经有了16个，比郑钦文整整

多了10个。斯瓦泰克的抢接发力量大了，这样40-15，中选手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盘点。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盘的第一个盘点。这样在首盘比赛当中，中选手郑钦文是凭借着3次破发得手的领先，最终6-2成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0: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Thank you。
2: 第二盘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斯瓦泰克率先来发球。

冰冷冷。

斯瓦泰克的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现了17个非受迫失误了。斯瓦泰克的包厢。底线啊，郑钦文扛住了斯瓦泰克的一个回头球的落点。斯瓦泰克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个正手半场的进攻回球挂网失误。现在斯瓦泰克本场比赛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是郑钦文的两倍。

斯瓦泰克这边偷了一个内角的一发，30-30啊，这样的比分对于斯瓦泰克的发球来说也是有着一定的压力。

0: 差了一点，可惜了。刚才萨瓦泰克这个发球的一发时速啊，达到了180公里。萨瓦泰克轰出了一记外角方向的 ace 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1: First game.Second set.
0: 这也是本场比赛斯瓦泰克轰出的第一记 ace。

双方交换场地，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这个时候斯瓦泰克在郑钦文的发球局当中啊，其实也在提速。你像刚才这个接发回发球的节奏就比较快，

这个二发郑钦文想拉一个上旋的发球，可惜没能过网。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二个双误，这个发球局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稍微有一些压力了，0比30落后。 漂亮，一区内角方向的 ace 球， ace 球的时速 178公里， 本场比赛的第二个 ace。 郑钦文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斯瓦泰克的接发球在网带上滚了一下，这一下扰乱了郑钦文整个的发球上网的节奏。斯瓦泰克也是第一时间向郑钦文举手表示抱歉。 这样斯瓦泰克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率先破发了。

0: 个反拍对反拍啊，底线的节奏是被斯瓦泰克越带越快。
1: Thank you.
0: 这个一发也是牵制住了郑钦文的反拍。

0: 司宪，其实判罚喊的稍微有点晚了。主裁下来查看落点啊，确实是出界了。在罗兰加洛斯进行的红土比赛是没有鹰眼的。最终的判罚呢，都是以主裁的判罚为准。但是因为红土的比赛，这个场地类型比较特殊，选手每次的回球啊，其实在场内都会形成一个球印，啊，这个球印就是主裁判罚落点的依据。
1: 40-15

伊发擦网有劲，斯瓦泰克还是伊发。

斯瓦泰克返回位置，想抢一板斜线的制胜分，出现了失误。现在斯瓦泰克本场比赛的非受迫失误啊，比郑钦文多了10个。 斯瓦泰克兑现局点，完成了这局比赛的爆发。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斯瓦泰克是3-0暂时领先于众选手郑钦文，但是双方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0: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郑钦文被破掉的那个发球局，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稍微下降了一点，就被斯瓦泰克抓住了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通过第二盘前三局的情况来看，斯瓦泰克现在整个的反拍这一侧的进攻的状态其实是在慢慢的复苏。 所以这可能需要郑钦文在压向对方反拍位置的回球上，质量要给的更加足了一些。接球结束，郑钦文的发球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pposite me, the two people walking, please sit down, thank you.

这一次郑钦文人和球的位置还是差的比较多，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啊，打的稍微着急了一些。一发错区了。

这一次斯瓦泰克随球来到网前啊，还是在半场的这一次的出手进一步压缩了郑钦文在底线的进攻空间，而且在经过了连续两天啊，三个小时的鏖战，其实对于郑钦文的体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消耗。现在整个底线的这种移动方面，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肯定没有两天之前移动的那么迅速了，所以这需要他在底线啊打得更主动一些，像第一盘那样。

刻的揭发落点也是要的比较深啊，所以导致郑钦文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这个正手的衔接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这个回球落点比较浅。郑钦文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0: 安全。
1: 在破发点上，郑钦文也是受到压力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双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现在在发球端整个的数值啊，相较于第一盘比赛确实有了一些下滑。这其中下滑最厉害的就是他的二发赢球率。那第一盘比

赛郑钦文的二发赢球率64%，但是进入到第二盘，二发赢球率是0%。

郑钦文刚才这一板回球啊回的还是比较转的，落地之后弹跳是比较高的。

反拍直线的抢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领先着两分。本场比赛斯瓦泰克已经出现了22个非受迫失误，第一盘16个，第二盘打到现在6个。郑钦文也是率先啊带出了更深的落点，没有第一时间着急掰开角度，还是用更深的落点来实现对于斯瓦泰克底线的压制。这样40-0，郑钦文逼出了连续3个破发点。斯瓦泰克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发球偷了一个内角。其实今天在关键比分上，他这个内角的发球落点确实帮助他度过了好多难关。

0: 面对破发点的阿尔发，斯瓦泰克也感受到了压力，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样郑钦文实现了对于斯瓦泰克第二盘比赛发球局的破发，往回追了一局。 刚才这一局比赛的破发对于郑钦文来说，在第二盘比赛还是很重要的。目前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郑钦文是两次被斯瓦泰克破发，第二局和第四局，但是在第五局，郑钦文是实现了回破，往回追了一局。双方第二盘现在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斯瓦泰克在第二盘是先发球的一方，所以现在在局分上，看着感觉领先不少，但其实呢，双方只差一局。但由于是后发球，又是被先破发了，郑钦文接下来的这个发球局也面对着比分落后的压力。Time， 也希望这名年轻选手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
1: Thank you.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进了，
2: 漂亮！在阿尔法上，郑钦文轰出了一记外角方向的 S 球，

0: 哇，底线附近的高压出手
1: 30了，
0: 而且还是一个凌空的高压， 这一拍难度是比较高的。 郑钦文盯球盯得很紧， 提前也完成了换握。 斯瓦泰克这边也是抢了郑钦文的一个发球。
1: 30-15。
0: 斯瓦泰克整个接发球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整个的动作还原的速率一定要够快。 内角的 ace 球， 本局比赛郑钦文轰出的第二阶 ace。
1: 40-15。

这局比赛发球状态不错，郑钦文也完成了保发，这样在第二盘郑钦文保发之后将局分追到了2-4。中路的回球，郑钦文还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压制住了斯瓦泰克反拍的这一侧，打了一个中路压对方反拍的追身。

这个一发正新闻没接准。

这次郑钦文是靠着底线的强攻啊，帮助他在场内占据优势。斯瓦泰克移动过程当中反拍切削的这板旧球，让郑钦文呢有机会来到网前。在这个位置，郑钦文突然放了一板短球，

0: 漂亮，反拍直线啊，郑钦文果断抓住了机会，实现了变线。
1: 15-40，
0: 这一拍打的是又深又快。其实斯瓦泰克在底线的反应已经够快了，但这个球他还是救不起来。这样40-15，郑钦文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0: 郑钦文成功实现了回破。在刚才底线的这一次多拍相持当中啊，郑钦文反拍切削过度的这一板质量是不错的，这样郑钦文也是两次啊破了对方的发球局，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4。现在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双方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两个人是交换了两个发球局啊，郑钦文是后发球的一方。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破发点的转换啊，郑钦文这边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总共是逼出了11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5个。内角的好一发
1: 兑现了，
0: 在底线的回球啊，郑钦文还是要回得更深一些啊，尤其是当球回到斯瓦泰克正拍这一侧。那总的来看呢，就是斯瓦泰克他的这个正拍位置发动进攻的能力会更为的突出。这球发得真好。
1: 13-15.

0: 反派位置，斯瓦泰克出师冷箭，完成了直线方向的变线。刚才郑钦文这个多拍啊，其实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是放在了自己的反拍这一侧。30-30。
1: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好发球。在一区啊，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40-30，郑钦文拿到了一个局点。

在这局比赛当中啊，斯瓦泰克反拍直线啊抢到的第二个制胜分。其实在进入到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尤其是在反拍这一侧，斯瓦泰克的整个进攻状态啊是有复苏的。40-40。

这一分上斯瓦泰特抢完发球之后啊，底线发动的还是要更快，尤其是正拍直线的这一版变线，这样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的考验。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啊，郑钦文第一拍的衔接啊，这个得分看上去就非常轻松。这次发了一个内角，随球来到网前，正拍在高位快速出手啊，打出了直线的制胜分啊。第一时间斯瓦泰克已经是猜错了方向，郑钦文挽救破发点，四十平。

太棒了，在关键的比分上郑钦文真的是敢出手啊。在场内啊，反拍位置突然的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球还带着一些侧旋，这球打得真精彩，拿分的同时还实现了对于斯瓦泰克的调动。郑钦文的局点

这个长多拍啊，郑钦文没能扛下来。斯瓦泰克底线的这种多拍相持的能力啊，在女子网坛当中确实是数一数二的啊，尤其是在红土赛事上。再度回到了评分。连续两个一发啊，郑钦文一发都没有入界。在界内。哇，这是一个随机球。郑钦文的回球在界内，超出了斯瓦泰克的判断。其实斯瓦泰克这一球没打实，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浅的落点。这个落点郑钦文也没想到。刚才这一分也真的是错进错出。这样郑钦文在本局比赛当中将会面对第二个破发点的考验。

0: 外角方向的 S 球。主裁确认球印在界内，是一记外角的 S 球。郑钦文的这一记 S 球来得太及时了。
1: Yes。
0: 本场比赛 S 球的数量5-2。

0: 这球郑钦文扛得真棒。最为关键的那一拍就是郑钦文发完球之后啊，面对斯瓦泰克快节奏的回发球啊，郑钦文整个人这个动作还原的是非常快的啊，你把这一拍扛过去了，在底线郑钦文就能够和对方打成一个平手。郑钦文的局点，外角方向的 S 球帮助郑钦文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这一局比赛的后半段啊，在二区的两个外角方向的 S 球对于郑钦文来说太重要了，像及时雨一样，这样郑钦文完成爆发之后将局分追到了4-4。要知道第二盘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郑钦文是0-4落后，现在连扳了四局。
1: Please sit down quickl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not a changeover.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个时候压力来到了斯瓦泰克这一侧，毕竟在总盘分方面他是落后的。

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打完这一拍高压，斯马泰克也是从球包当中拿了一个新的避震器。很有可能就是刚才他在往前高压的这一拍啊，打完之后这个避震器被震掉了。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啊，斯瓦泰克发的还是比较快。

斯瓦泰克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斯瓦泰克的第五个双误。

郑钦文在底线啊，也是率先扬起上旋球，利用上旋球啊落地弹跳之后的高度，形成对于斯瓦泰克底线的压制。

30-30，非常关键的一分。一发出界了。本场比赛斯瓦泰克的二发赢球率啊是偏低的，整场比赛只有18%的二发赢球率。

0: 运气的一分啊，站在了波兰选手斯瓦泰克这一侧。其实刚才郑钦文这个接发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斯瓦泰克这个反拍打的已经很狼狈了，但没有想到球弹在网带上啊，落在了郑钦文的半区。真的是错进错出啊！这样斯瓦泰克完成了保发。
1: Svantec leads by 5-4。
0: 第二盘比赛局分啊，斯瓦泰克是先发5-4，暂时领先。也希望此时此刻，年轻的郑钦文能够顶住压力。

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尝试，这一拍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打的确实过于冒险了。

0: 瓦泰克反拍位置啊，抢了郑钦文的一个二发。
1: 没时间了。
0: 这局比赛，郑钦文确实是要顶住斯瓦泰克近乎疯狂的进攻。

差了一点，移动过程当中啊，郑钦文跑动的正手回球没有过网。其实现在斯瓦泰克因为已经在第二盘啊率先站到了制高点，他是先发球的一方，所以在这一局比赛当中他没有任何的包袱，他只要看到机会就是果断出手，角度要的都比较刁钻。

这一次斯瓦泰克抢郑钦文的二发啊，抢的有点过于凶猛了，力量大了，30比30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考验还没有结束。

好球，终于有一发了。你看，只要一发发中，对于郑钦文来说，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进攻就会打得比较从容。两位选手本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40-30，郑钦文的局点。

0: 这次斯瓦泰克正拍位置想抢直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郑钦文保住了这一局，很有压力的一局比赛。第二盘局分双方战至5-5。接下来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只会越来越刺激。
1: Thank you.
0: 好球！郑钦文的回球够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斯瓦泰克对于郑钦文回得如此深的落点真的挺无奈的。接发球的赢球率，郑钦文55%，斯瓦泰克46%。

这一次斯瓦泰克还是有好的发球，帮助他在第一拍的衔接上建立了比较大的领先优势。随后快速来到场内反拍追打重复落点，但是角度要的更大。郑钦文加油，争取逼出破发点。斯瓦泰克一发擦网有劲，

漂亮，郑钦文连续压制住斯瓦泰克的反拍，而且在斯瓦泰克掰到直线，也就是郑钦文正手这一侧的时候，你看有连续的两拍啊，正手位置郑钦文其实到位的都稍微有点慢，但是他是把球啊先拉起来，拉起了上旋，从而给自己更多的回位时间。40-15，郑钦文逼出连续两个破发点，

0: 30-40.
1: 这个接发对于郑钦文来说有点可惜了，没太打准。没关系啊，还有一个破发点。郑钦文加油。

哇，郑钦文这个反拍落点真是够深啊，兑现了这局比赛逼出的第二个破发点，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实现了本场比赛最关键的一次破发。第二盘后发球的情况之下，郑钦文现在6-5领先，局休结束之后将是郑钦文迈向本场比赛胜利的发球胜赛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接下来，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来迈向比赛胜利的发球胜赛局。郑钦文加油，争取一鼓作气拿下这一场比赛。
4: Let's listen.

0: 好球！正拍位置的制胜分。
1: 15 love。Thank you, thank you.
0: 此时此刻能够看到郑钦文在场上显得还是挺冷静的。这一次斯瓦泰克也是把角度掰得更大了，因为只有把角度打成这样，在现阶段呢才能突破郑钦文在底线的防守。现在现场是比较的吵闹啊，对于郑钦文来说需要屏蔽一切的干扰，将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比赛当中，放在接下来的发球上。